0: 美斯系咁样，如果好疏甩甩嘅啫，但系佢喺条闸喺个缺口喺个，以前咧经常有人喺个嘅，最好就叫你睇下叫乜事，帮我拦一拦佢，等佢企嚟，喺个帮我管理又，咁啊。
1: 咁啊，你有人喺度得啦。
0: 啊，小豆。
1: 你有人就最好有人牵人嘴噶。
2: 好。太少了，那我回家了急了，我回家了急了。

0: 你噶咁啊，佢啲田全部蒸得到水嘛？好麻烦，你啲水嗬又缺水喎，又富富田都冇水，靠你好一袋一袋咁泵系嘛？泵完一袋完，可以落地坑市，跟住又泵。
1: 你今日佢仲得闲嘅真啊？即系我喺咗屋苗嗰度，喺咗屋苗都冇嗰度，一派完嘅啲事先。
0: 系啊，
2: 嚟紧嘅话，我哋作为运营中心，要点样去搭建呢个三级服务协办体系？我初步系构想出嚟一套呢个粮食银行啊，咁一个计划。呢个粮食银行咧，佢亦都包埋翻成个生产过程中嗰个物资嘅采购啊，技术嘅一个统一嘅把关啊、指导啊，同埋后面嘅控缸、加工、销售同埋。肉秧整個鏈條都會打通過到嚟，大概呢個成個方案要落地咧，初步估計可能要去到成700,000。要落地咧，一個就資金嘅問題，一個用地問題。資金問題咧，去銀行去融資貸款。
3: 肉秧同埋行政啲，你加拿先會增電嘅，要做你做個。
2: 而家呢幾日咧，要揸緊少少時間，將啲田試落去。

0: 我现在去买鸭苗，我们之前也预鸭了，但是鸭苗已经残了。喂，老板。啊，对对，我们已经到了。阿叔，你哋系咪过嚟掹鸭苗噶？
1: 系。
0: 掹啲靓啲嘅喎，掹啲靓啲嘅俾我哋掹600片。
1: 咁迟先嚟啊？你啲嘢食汤噶？
0: 没有水源的嘛，就一直拖延到现在。哎呀，鱼人大系，
2: 我大鱼啊，点搞啊？
0: 鱼人等我咁啊嘛，就见佢多出鱼人豆嚟，然后而家我点一点啊，点一点数啊？搭双车嗰阵佢跌成一卷咁样，波栏度我又点跌到得啦系咪？唔得啦！
1: 分数有俾佢，唔系咧，好嘅啫啊！你啲学咁多数嘅，我着咗本牙齿得唔得？
0: 唔得，咁佢太散啦。你问下佢有冇问下老板有冇栏？
1: 睇
0: 啱
1: 你
0: 即时睇
1: 喎。
0: 唔系，我哋整嘅，我哋同个老板讲好噶啦，就过嚟车噶。你冇可能另外又到时又嚟到咧，有一样又同我讲话加钱噶，冇可能噶。
1: 啊，揽只计个，嗰啲女人将事停噶。
0: 我知到时车翻嚟俾你哋嘛，我用完就车翻嚟俾你哋嘛。
1: 会600系嘛？
0: 系六百。咁样么？收养达么？咁咪好好数咯，咪啩？你咁样唔准噶？
1: 上一行呢，上一行呢几面上整啊，会拉大肉。
0: 慢啲啊！上边度？
1: 你对啲草分俾你，你睇下学咩啫嘛？
3: 不是说水库没水，而是说现在水库下水下来，然后呢，到不到那个田头。
4: 这个管水的人员是很重要。
5: 田高低不平，你那个人真的不看好一点点。
3: 对。
5: 这一片泡了，这边一点水都没有，
3: 那
5: 这个是最主要的。
4: 那是。
3: 我们每一年春耕，我们自己都是一得把人去疏通，然后从上游一直下来，就真的这个工程量很大。目前呢，我们整个联合社，我们目前是覆盖的面积，土地面积算的话，就覆盖了有20000多亩。我们怎么样来去更好的去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怎么来更好的去配合？
5: 人力太老了，不好找工人，而且还要熟悉的工人，生源我们不要，真的要返工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更难做。

0: 进度还蛮快慢的。
1: 嗯，
2: 人员老龄化之后，是不是劳工力不够，之后想去找人很困难。
3: 而且现在重点干活的都60岁的左右了。
1: 对啊，我们那边80岁的都
0: 有些70岁了。
1: 年轻人干这一行很少。
3: 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做这一行，不光是我们种水稻，还有卖啊零售能挣到钱。
1: 如果说我们能保证他一个月能够上万块钱的一个持续，一年能够上万块钱的，我相信这个也是能够留住的。我们现在是一个联合体，我们把大家一起抱团起来，一起去发展。
4: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起飞，返航点已记录。
5: 然后我打完这里就打这块。今天新任务可能会辛苦一点啊，今天200多亩哦。
3: 我们相对的插秧早嘛，还是按着那个节气走。
5: 今天就是把那个转心虫稻种检验皿。
3: 我是2000年华农毕业以后就直接选择回来，回农村20多年了嘛。在农村的话，看到农民很多他们没有知识，我就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的东西都引进来了。
5: 今天这个伙伴呢，是我合作的话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他是本来是机械专业的，工资的话我们是按亩数。你像今天的话，一天的话250亩的话大概是800块钱一个人吧。
3: 如何去做自己的品牌，怎么把它推出市场，让它的价值就更高，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5: OK 了，收工收工收工。200多亩，1个多小时。
6: 过来这边吧，我们开个短会。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做到，服务环节要做到7万亩。那营收的话，我们要做到1000万。浇树复耕过来种水稻的，走的时候要不要顺着那个浇坑走？我们要跟它。最好就是90度跟它垂直走，那这样我们献机的几率会少一点。
7: 我要考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劳动成本，它插花田，献机田，还有一些沼泽田，实在太多。然后我这边用的人工啊成本上去了，那公司对我的的要求也很高，然后我这边做不好，你要 IP， 这个老板你也给我这边想想办法。
6: 好种的田不一定到我们，但是就是说复耕的田块，像蒸龙头他们流转这么多回来的这么重要的一些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
8: 这
9: 是放
8: 肥
9: 定放
8: 药？
9: 肥热才放
8: 的。以后的租助要不要去追求一下高产的品种？
9: 你打造的是寺庙，你是寺庙买啊，你要品种，你生嘅一全部一生到条一光罩，你又系死喎，又咁多喎，你。
10: Hello， 阿姨。
8: 我们这边的万亩稻田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过来之后，我们本来已经沉睡的旧村，我们的老房子就可以得到盘活了。现在我们区里面也是正在把我们的这个旧房子要把它重新的流转过来，然后通过交给国企，由国企来去引入一个平台，来把我们的一个原本已经破后落旧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哎，重新打造成一个可以回忆乡愁、留住乡愁的这么一个地方。
11: 包括龙岗、龙兴也好，啊，之前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来推动我们这个村。盘活我们这些资源的，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就是通过产业振兴来最终推动到我们的一个农民一个增收，达到一个生活富裕，这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8: 如果按我们的建设规划来讲，这些房子会不会拆？
9: 有一部分要拆的，以后建出来的东西也是大家的，集满以后也是大家的。我们怎样租给龙头公司呢？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式就是份额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各自房子，你的大小、建地的面积多少，拿这个做数据，只有按照份额，才能够保证

0: 那个以后啊，那个改造福华龙头那个构思啊，那个设计。
1: 我大概是这些，看其他队长。你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多点讲啦，来了。
2: 讲啊，系啊，系啊，
1: 吓，大胆啲。
2: 你揾啱就讲，啊，讲到啱。
0: 佢佢都忙啦，欧格伦做乜话炒饼炒啊？人哋跌走就话。
1: 先统一大部分人意见啊，吓，系统一大部分人意见。
0: 所以咪发假先解决到个问题。你家成话咁炒两个欧格，你跌都喐住噶，都咁炒啊！
3: 这个田患实在太糟糕了，这个浇田就是难搞，浇田复耕的田老是陷阱。
4: 好，
3: 我们这种已经算是比较轻型的履带机都这样。
5: 红狗给大家
3: 怎么样，能拉起来吗？能拉得动吗？
5: 妈，给我抱上来先。那拉下来，后面还有一个坑在那里，必须要往前拉。
3: 是不是再叫一辆车过来？
6: 是
3: 不是？哎哎，这么深？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打不着火，现在。
3: 如果这台机不发动的话，能不能拉起来？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现在这一台要用这个车要拉出来，
3: 用那一台拉是吧？这里到底是有多深啊？在这儿。
7: 父亲的来电话说，他在西域寺旁，看见白水山下蔓延稻花香，袅袅的炊烟飘荡着诗和远方。记得田野的你，青春飞扬。曾经我们逃离家乡，去追寻梦。

0: 行了，下雨了，
1: 下雨了，走了，回去吃饭，回去做饭，饭都还没做。
2: 母亲告诉我，春风也会
3: 这田太深了。

0: 你
1: 哋
0: 嚟水就
1: 清
0: 一
1: 清
0: 啦，小朋友都
1: 瞓
0: 觉啦。
1: 即系准备个合同又喺度，剥碎同
0: 埋个。好啦，
1: 吓，
0: 多谢。

0: 龙兴村的话，目前确认的话是290户了。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这里，这个是数据是之前就做好了。
2: 我就弄咗咧，你就完成我。
3: 弄咗先，你就我哋全部明星就啱噶啦。
1: 还有这一块，就是这一块，这也是他们确认的，村里面的人确认的。是不是这个朱志辉、朱志刚、杨刚的刚？
4: 这个图就搞错的了，他这个朱水恩呢，就是这个底水，
1: 我知道，
4: 跟这个底水跟这条汉这里，
1: 明白了，明白了，
4: 就是这个位置，你到时候帮我量一下，
1: 对对，就对起那个墙就行了嘛，单记一下名字就行了。
3: 梁子，佢等右边嗰啲屋咧，加落来签嗰个房屋抗硬表，听冇嗰个委托经营嗰个。个份协议，你如果你学入边学一间噶，市里面噶。

0: 你老豆好想嫁你，要么佢一齐睇下姓氏签冇佢老公啦。
1: 系姓氏签。
0: 翻去认个好嘅，一系啊，好嘛？
2: 哦。一个冠军面尊就三十七。
0: 即系包埋个表头嘅啦。系。
3: 交咩黑嘢？
2: 吹嘢。
0: 唔系交得好，交好多。
4: 好啊，嗱嗱，
3: 佢都好支持嘅。啊，
5: 冇错，
6: 冇错，冇错，冇
7: 错。啊，郭志刚有几处？
5: 哦，
0: 吓吓吓，冇派
8: 到色号。系。诶，其实嗰啲两件十几件，两件十四地方啊，即系。奇奇宝好大家嘅
9: 喎，后苏
8: 公俾你啊！
9: 我个年卑你讲起
8: 喎，冇错啦，系先啦，得得，夹啦，得啦，
9: 佢啦，
0: 知唔知啊？佢啲系冇问题啊，够咗人
9: 气，
0: 咁讲得系咪又错到啦？系啊，
8: 哦，犀利啊！
9: 交翻佢，
0: 好，
3: 你加油加油！
10: 啊，加油加油！
3: 加完油系佢所。
10: 他今天马上又抽一个马上啊！
3: 你见谁真贵？你见谁？你见谁真贵？见见没啥谁了不？
10: 刚几个是过去八百毛都有整的。
3: 你叫我八百毛，反正真难搞你的。
10: 过来整的啊！
3: 真的，大都做个皮佬，你整整家整个几地家什么台啊？几大？
10: 个招地啊，个招地啊，同埋个骨干地。
3: 我唔去啦，太贵啊，真系太贵啊！
10: 他如果有水的，他不辛苦的。有水他我几个拖拉机，一天都能打200亩地。没有水的24小时，这个可以抽到20亩。喂。
11: 你
10: 应该从
11: 那
10: 个泉
11: 水啊？
10: 系啊，抽介个好似咁抽水啊，咁啊想弹招，弹招毛田爬啊。正好，正好一块、两块、三块，到四块的。今晚半个晚天又半个热，可能听晚半个晚应该都得了吧。而家冇乜雨落的，半都唔快啦。起码都要分几日噶，起码都要分三日啦。加啦已经分个两日啦，仲有分一日一日咁啊，睇分咗两日啦。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爸爸，你回来了。
1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广场法庭中哦，六点半哦，才能停的哦。
2: 哎，不行了，快来！来，我给你砸了，我的杀，你的五十毛。
1: 周公啊，
3: 清明的大
1: 哦，清明啊，清明啦。
3: 嗱，依家咩？石頭。
1: 嗱，小光，你點一點佢啊？$330，你點一點佢嚇？嗱，到你，你去邊度？你叫乜名？
4: 劉貴。
3: 劉貴。
4: 我只係笑嚟。
1: 深深啲冇定係哭眼，你都深深啲冇，深深啲冇聲。
3: 你自己寫嘅。
1: 嗱，你點一點啊？東面點嚇？嗱嗱，你前佢度。如果啱，你到時對電話聊係嚇。嗯。小美。
5: 唔好
4: 喺度嚟㗎啦，爹啊。
5: 好爽。73岁了，我老了，他干了我们的田啊，水土啊，都是生得很生长得很好，可以。
6: 潮翁什么意思？
3: 佢做乜事啊？
7: 正翁嘛。
3: 先正翁，我俾声，俾声潮翁。
1: 你自己
3: 先
1: 坐啲咩？
3: 阿长乜事嘅？鬼啊，等住
1: 个手工，
3: 定定先啊嘛。
1: 啊个白钱，
8: 两杯啦。
1: 好啦，我哋翻去先啦。35户人，50亩田，有几房人啫？到时咧要佢来经销售。你啲前面，你啲前面，办公室有我黑
4: 数。点咧？
1: 吓，你整呢个萝卜糕啊？
4: 点？
1: 系啊，帮你管，帮你点。
4: 嗱嗱嗱嗱。
1: 算啦，遮人工，你可以煲汤啦。攞条嗰啲灭仔嘛，你先等佢着咗先，唔好咁快。
9: 辛苦啦，
1: 刚刚准备食饭啊，系啊，辛苦晒啦，阿姨今日啊，走几多啊？等，
10: 来来来，等我嚟啦，好。哎，
11: 不时间，
12: 多谢你。
9: 辛苦发财啊！
13: 多谢你，我高兴啦。
14: 哎，舅父。
1: 系啦，我要去探探头先啦。嗯，行嗰度啦。
15: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同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公司的五一团建活动。然后首先由沈燕芬对我们公司先做一个发言吧。
1: 这么快你就累我了吗？
15: 是的，
1: 你不会说两句话。
14: 报个喜讯，就是我前两天呢刚刚获评为广东省的五一劳动奖章，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呢就是刚刚获得的这个奖章，虽然是我去拿的，但是我觉得这份荣誉应该是属于大家的。对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针对于我们的优秀员工会有一个特别的表彰。那首先呢我们这个优秀员工这个奖应该颁给谁呢？
15: 哇，
14: 我们决定颁给曾叔。哇，
15: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16: 颁个奖金俾你。
14: 地的这个烘干加工中心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还有育阳中心的一个项目，我希望说未来我们一年到头我们都可以一起参与到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业务中过来，然后让大家可以业务都可以满满的，荷包也可以满满的。
15: 好，我要去招呼客人，我上面有客人。广州地区学生唔好离开广州，咁我哋就又真系借东风啦。喂，哎，你在哪？你到了吗？我现在下去。哎，陈总，你哋坐下先，看我有个新嘅客人过嚟，我就安排一下佢哋坐。他那四座说出发了是吗？哦。然后，茉莉冰那个你给他订下单没？总评委还有一位在点，
17: 哎，两个鸡蛋是不是都可以包了？大包跟中包。
15: 我有一个是中包，啊、然后
18: 你是不是全部要给完他？
15: 你没说啊，
18: 够了
15: 是吧？好的好的，收到收到。

0: 很多活动都是我自己在主导再去做策划。很多的城市孩子会喜欢到农村里跑，我们只要做到了极致，让孩子记住了这个地方，哎，这里很好玩，他就会带着他的家长再来到这里来，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复购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从通过这一系列的东西来去做后续的盈利。
1: 什么？
2: 搬过，
3: 到时后时嘅班车都去到十点，我夜晚我，
2: 啊，我喺房里得，咁呢个住正处咧，
3: 系单位房噶，冇办法。
2: 喂，我系咁嘈噶，
4: 会，但系佢喺度好想处，即刻升低头处
2: 理。会方便啫，真系嘈啊嘛，六班啊。
3: 解释下啲嘢俾佢听。
4: 你又想做班？但
3: 是
4: 呢，我都
3: 是
4: 四十五号
3: 快乐。咁啦，阿基，如果你好似嘅节日都系忙啲噶，诶，受开溪嗰时咧五十几间屋，我哋得间短楼，家就当紧你嗰间。
4: 又做
3: 点子
4: 傅？
3: 唔系点子傅，唔系点子傅，会都理解你嘅人忙工结果，我唔会见到你开咁部车啊，真系噶。
4: 系
3: 你净系开十三号车咩？系嘛？我一低下又放假，肯定我哋加班噶。如果咁，即系咁打搅你，你四号就抽个时间翻一翻嚟啊，睇下明日又解释下俾你听，读下佢啊，好嘛？
2: 那我们下午那栋能不能拆呢？
5: 再缓一两天，等我把那个租金搞到人家手上再说。
2: 这个租金的话，我们公司我们龙头已经给到你们村，他应该就放心了啦。你们村委不可能不给他们了，对不对？是吧？
6: 这个肯定要给他。
2: 是的，
6: 也需要一两天那个审批。
2: 现在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辛苦您跟他们打个电话，
7: 就是
2: 钱到了你们的账上了。哎，我们先施工，对不对？是吧？
6: 我们先跟那个那帮队长商量一下了。
2: 那老杨，把这里量一下看，这里就是九米六是吧？
7: 啊，
2: 各位乡亲啊，这个全部拆，先拆了。
8: 就是挖到四个仓这里吧，
2: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8: 来这边，来
9: 军都认给他。
8: 对啊。
9: 你看这是我们的来
10: 宾。经过大家努力，今天终于开工了。非常感谢龙头集团为我们打造这个三江会客厅。我们这边打造完了，肯定会很多那个旅客。来这边游玩啊，住宿啊，都很好。

0: 这几个保留的房屋里做个牌子，写个保留房屋。
1: 这个季节的话，最担心的是天气要下雨了，因为收水稻的话，天气的话影响很大，怕它在地里边长芽。这水稻都可以收了。
2: 昨天的一场风雨，你看掉了多少？昨天的大风，而且这个不是这一小块哦，而是我们1000多亩，这个损失很大的。喂，
3: 喂，有感觉吗？
2: 揣，把眼亮，看到你疼，你开过来，开过来，捞，以前看到你疼。哎，你看，又下雨了，农民。最怕的还是天气，谷子不能晒了，就只能烘干。烘干的话，这一块就表现得出来的问题就是特别大。哎，成，过来，我们要马上处理了，看到没有？这一小块的话就起了点倒灰色了，病虫害啊。这个是病害了，水稻的病害，这个是虫害。你看相差多远，而且那里也有一小块了，就有一点点起病的样子了。还好我们这边不多，
4: 最迟一个星期内要割掉了，这片3天左右就会蔓延。
2: 所以现在我们

0: 就必须抢着收了。
1: 一般收割期它都很集中，就在那十五天。如果你十五天的话，全部整个增城的那些稻田都要收割的情况下，你看烘干炉你怎么能满足这个体量呢？不可能的事情。它约不到排不到期的情况下，那田里面的稻谷它就黄透了。这个一来的话就是减产，二来的话对稻谷这个质量是有减损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但如果说我们自己这边可以有烘干加工中心的情况下，至少我们托管的客户他们的田是吧熟了，该收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运过来我们这边烘干进行一个仓储。
2: 你现在这称呢就已经即系关键就是好少少嗰个即系佢个地租，佢为要提高少少，咁提高少少咧，咁啊对应会好啲压力。
1: 我们在这块地花费了接近两年的时间，现在谈到3300亩，还不止呢。主要是这些土地呢，它因为历史的问题呢，它会涉及到很多很多户，小农户这里几分田，那边又几分，然后这边呢又属于生产队的，很难谈。这个烘干中心必须我是要10月份我要落成的，晚上我要开始用的，不管这块地能不能谈下来，我们都要找备选方案。
3: 延续之前讲的两种方式啦，一种就是按翻之前的实打实就收租金，顶多咪就是一年就多佢一啲收入。但是如果话从长远的角度嚟考虑的话，肯定就是话大家可以倾一倾点样去合作。頭先我老豆提到，如果係話呢種方式嘅咧，就係呢個地租就係500蚊。
4: 你哋要股方再分紅先？
3: 就係大家一齊合資嚟成立公司。
4: 即係大家出錢。
3: 係啦，有咁嘅實力。
4: 邊土地啦，財經股方面啦，更多啲貴嘅報酬。啊，股方再咯。
3: 冇錯。冇錯，但係。
4: 未
3: 來都係啊，你實打實你都要投入。我相信目前喺我哋石湖嚟講嘅話，可能會比較難。
4: 初步是比較難，所以會嘅意思就是初期呢幾年，特別你收到，但係5年之後，做啲500蚊，加啲500蚊好少啲啊嘛，之後
2: 即係會20年後就估講啫。
4: 20年冇得點，百幾歲就你啦，你諗得到啦嚇。
3: 20年你亦都有地價收500蚊一年，我整體嘅總投資額去到1000萬，我諗法就係話20年之後，
4: 10年後
3: 係嘛？係啊。
4: 啲人
3: 嚟嘅，系啊，村入边啲嘢咧，尽可能简单化，冇咁复杂，太复杂咧就中毒啦。
5: 小女啊，好耐未叫我咁嘅工啊，
6: 教授生来了。每一颗都这么饱满的，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一兆的心血，产量高，颗颗都是钱，喝酒来庆祝了，要了4顿，心里很开心的，两台机子在收，天气好，开心。
0: 我们收割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生产是最早的，广东人就这样子都扎堆，我们就提前了，要么就往后一点点，要么就提前一点点，啊，这样子的话不会跟他们有冲突。
7: 系就系快喎，因为啲可钱几亩啊，可部分嘅，即系先交地之后，办呢个私用地，会时停嘅就 A 快啦。我交俾无人机你听一听。
1: 即系佢属于系长方形呢条，
7: 系啊，就喺呢田咁行入去，做都系做埋桉树噶。
2: 冇问题嘅，你快都冇问题。
1: 你快就定落，睇定落嚟啫。
8: 今天我们是第一天收割，在这十几天一直在下雨，每天都下一两个小时。我还有1000亩还没收割，现在烘干厂排不上，马上又来台风了，后面连续十几天都下雨。因为我们面积太大了，如果就是这个烘干炉跟不上的话，对我们后面的这个产量影响很大，也影响我们晚照的这个种植的计划。啊，又下雨了，真的是要跟老天爷抢时间了。这个下雨，我赶连上那个稻谷一起推出来了，又减少这个产量。

0: 又下雨，所以又出太阳。
1: 如果铜头的烘干厂能快点上线就好了。那边有160吨的烘干炉，如果正常来说，我们5天左右就可以把这1000亩全部收割完。
2: 喂，老板娘，点啊？今日有冇炉啊？冇。几时有？几时有？你问清楚佢咧，问清。好啊，好啊，好啊，好，嗯。唉，美佬啊！喂，老板，今日得唔得？今日啊？
3: 今日唔得
2: 啊！今日唔得，如果系而家即系听日，如果冇雨露嘅，俾辆车呢个啦，好嘛？好啊！好啊，没办法，即系睇风来，没坑楼就没得救不了的，那救下来的没坑楼的没用。
4: 喂，张 Sir， 系林记小莫啊，系，
3: 系，
4: 头先我同黄嫂都讲，佢话，听日咧，佢就话红兴嗰边，我就谂住听日割埋啲香丝苗去，仲可以出18亩，我今日就话咁够炉烘干睇下点。
3: 你阿强帮你协调下。
4: 我同佢讲开啦，佢话真系协调到啊，得条大路。
3: 四张
4: 俾多条。你帮我谂下点整嗬。每次到这种时候就很麻烦。强哥，
3: 你自己忘记，你都过过
4: 唔买，哎呀！
3: 你后生，你咪将左将左右后生，你有边个？
4: 我唉。我嫂姐，我问张嫂，我问张嫂，张嫂佢就话：，哇，强得噶啦，强一定得噶。你好重要啊！成个新航粮所个个都咁依赖你，你睇下。好，好，拜。
3: 你自己安排好车啦。
4: 好，我有车。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盖诗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

0: 款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1: 我看他那个转速太快了，一定要把它改慢一点。我们这些是针对我们知苗米这个品种，它比较细长，这个速度如果太快的话呢，有可能对它造成一个损伤。这个就我们烘干的功能基本上完成了，就是在赶后续的一个干谷仓、湿谷仓都做好了，准备进五十吨进来试一下。可以的话，我们就争取利用我们的湿谷仓，烘不完，我们这里都有100多吨了。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大概500-600亩的地啊。晚上再加班，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我们的田都收完。

0: 110到120之间吧，不太高也不太低。拿个另外一个烘干厂了，它高了5分，但是5分的话，我们这一片就差不多少了2万，所以今天又拿到另外一个烘干厂去了。
1: 首先个村民咁啊，做俾我咁啊！
2: 你就演唱会嚟，管乜大把路，佢做咩行？学佢悭闹就佢，悭闹就佢两个水。
1: 你唔好
2: 讲，你过唔过啫？
1: 之前系行过
2: 条路啊！你真系
1: 行啊！你真系你呢套去到出啊！你唔好讲，我行过到个两个斜坡嘅上噶，又有人俾我上，我行边度？
3: 你话俾我耕，我可以耕，但系你始终都有人上来。啲有路行噶，嗰啲机械啊！而家我又出正增啦，系嘛？
4: 喂，50亩田，割咗3次，割一次又嚟冷一次，割一次嚟冷一次，因为我好，真系好痛嘅，真系好痛，真是的。正先你以个个都讲，你话乡村直上啊嘛，即系起码我俾雕荒田啊嘛。只不过四个钟头时间，你点解枪埋四个钟头都唔俾我啊？真系你话我心痛唔痛啊？系咪？我真系好辛苦噶，一天到晚都未停过。唔系，我挣啲钱系辛苦钱嚟噶，唔系话乜嘢钱啊？系咪？咁样你点解咁都要闹我哋啊？又唔系边度人系咪？喂，真系太伤我心啦，真系。
5: 你这个如果他不给他走的话，我肯定要开一个新的路口给他截，就到公路那边去，不就进他的村子。这里有10多户，我们要一个一个协调开个间路在那边去搞。现在麻烦我们麻烦呢，就一点有两户去种那个果树的，他果树他现在挂果了嘛，挂果肯定要清掉它，肯定要输钱的问题。
6: 竹村坏了。
7: 整个屋仔都崩咗啊！嗰座城嘢一烧咗就整个都崩咗啊！我拍咗俾微信俾你睇啦。
6: 哦，一坏机器真麻烦大了。
0: 不过还好，我们基本上割了差不多，现在有2/3了。现在还有大概100多亩吧。那派塔那里还有200多亩。

0: 这个就藏在这里了，没办法。
1: 这样，
0: 行，我试试。
1: 慢点啊，
0: 行。好嘞，出来，出来。好，来，三十五个，幺十幺到水，三百到水，走走。

0: 气象台7月16号的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台风泰利的影响，7月16号至19号，华南中南部、云南南部以及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广东南部、广西南部。
1: 泰利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并于今天夜间在广东电白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2: 我们重灾区，
3: 全没了。
2: 第一次遇到那么大一片，完全已经贴在地上了，这两天不收了的话就会长牙，就全报废，就没有了。本来还想着暑假的时候卖完荔枝收割完插秧完之后就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这下不用想了，我不配，我还是努力赚钱吧，还是要去开拓多一点的业务。遇到这种不测风云的时候，就更加考验我们作为新农人回来去做这种企业的自救能力。

0: 天是刷多少吨？
1: 60吨吧。
0: 展示台要轮流。
2: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就是收割机不能等他，因为他在这边等。
2: 对，没错了，没错了，没错了。
0: 大家8点多了还没吃饭。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哦、啊。
0: 车来了，来了，
2: 车来了，
0: 哎，干活，
2: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全都秃头了那样子。
1: 这块种的晚是吧？
0: 对，这块种的晚一点。
1: 哦，
0: 这一块这么加起来，这一点的已经快二十亩了。那像它如果是这样子情况，最后大概会可以赔多少？
2: 水稻保险它的最高保额是1000块钱
0: 一亩。
2: 对，
0: 1000。
2: 对，然后这个钱呢是由政府买单的，就是你的保费是由政府出的。
0: 回到了家乡这里，每一年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年的时候会觉得天哪，就是现实和理想中的落差很大，但是收获的更多是感动。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的重心就可能不仅仅只限于是我自己的农场的一个发展，我当时的目光就开始放在了大学生。然后在第三年的时候呢，其实今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期。今年我们遇到的挑战会很多，要么就是再扩一倍的规模，然后自己要承担更大的一个负债和风险。
3: 我们这些西苗最大的缺点也许不是产量太低，而是那个太容易倒伏。什么特征跟好吃有关系，什么特征跟产量高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两种特征都有的那些材料？
4: 这段期间是最辛苦，

0: 选种的工作，当时也是发现宝贝啊，发现好东西，好的品种，一个最佳的时候。
1: 嗱，呢啲都系增城市苗米嘅，早先啦。
2: 哦。

0: 是整好了，价钱就上来了，又便宜了几十块，一百斤就白干。那整好就没用，价钱又压又压上去了。
1: 今年的股价，我指的是10多道股跌到谷底了。优质的丝苗米105一百斤，你看这是怎么一个市场？种粮补贴一亩，我们一灶有400块钱，然后流转补贴有500，1300。这几年有这个政策的支持下，还是能赚到钱。
2: 上周，区的领导带我们到黑龙江北大荒高标农田的建设，我们看了，真是他们很震撼，这很受启发。区领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横揽这一片的高标农田建设，要高标的设计跟施工，要跟农机、农艺、农技相结合，旱能灌，涝能排，那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技能的农机能够随便下田去耕作。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在这里要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不下雨就高温了，40度了吧？
4: 上面的人肯定，估计40度肯定是有的。
5: 太不容易了。
6: 吃了饭就早点休息，你们晚一点就收工。3点多，天气这么热，你不能老是中暑了，你第二天也干不了活，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好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好好休息啊，是吧？天气热你就晚一点上班，真的干晚一点。
7: 因为这句话。
6: 是的。
7: 心里就不行了。
6: 啊，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8: 那个厨子拿了没有？
1: 拿了。
8: 就是这位宽
9: 了，把姐姐放下，放了下你就围起来了哦。
1: 对，我爸拿了东西围。
9: 你这个拿了围是吧？
1: 先围一下。
8: 他放手，你们凭什么拉线走啊？不是，那线穿不过去啊，那线啊。
1: 可以。
10: 去哪里？
8: 在那边哦，还拉下面角落去了哦。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会分3期来。今年第一期呢，我们会预计总投入应该是大概是在500万左右，主要是先把烘干机弄起来，然后其他的呢就慢慢的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图定的话应该是10月1号，就最好是可以能够施工的。

0: 我们就是水稻种植的话，一定要是按照这个二十四节气来种植。春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育苗，清明时候时节前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插秧。
1: 小伙伴今天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1: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叫做增城正果的月村，来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很多很多这个稻田，是不是整个村这个稻田总共有900亩的这个稻田的地方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房子上面都有一些这个做的跨啊。
3: 现在整个都是搞那个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嘛，百千万公顷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也把月村的定位定了一个农耕大公园，以田主稻，以稻搞观光，所以我们差不多3000人的常住的都不够600人，村庄怎么能够有人气？首先我们把环境搞好，把整体的布局搞好，来引进社会资本企业进来。我也强调很多那个企业来了，首先用人要用我本村的，把这些人慢慢回来共同参与我们这个月村的建设啊发展了，是吧？
4: 你点样咁样就到咗角色呢度
5: ？A 片嚟咧？你 A 片嚟，咁咪佢下讲噶？
4: 正谂佢条路打算都系下工嘅，
5: 呢边都
4: 系，系啲下工
5: 嘅。但系佢呢边咧，在呢边可以供佢一度吓，
4: 系嘛？佢呢边佢呢度即系佢好似第二次供嘅噶。但系呢个就只系茅塞顿灰屋。

0: 下边会唔会亮亮到？
1: 系撞呢度问题啦。
0: 啊，即系只不过放一部防水冰佢认下啫嘛。
2: 嗱，这个水
1: 机啦。哦，即系过嚟啦。啊，个咧，嗰啲水即系加下就将有效咁嚟认呢个水库啲水，即系个有一个测效嗰度，睇下个合理咁啦嚟分配，即系保证保证喺边个情况下咁啊，一个有效嚟认。
3: 阿陈，你到时你要睇下谂个办法整个结口啦，
0: 叫工人嚟呢个，
3: 咁冇问题啦，
4: 多啲支持下。

0: 板呢已经有20多天了，他只有等着水，不要再缠快前7天8天的可以。
1: 太强了，已经缠接差不多，
2: 用完了，没有了。
1: 我带过门，跟着风回去。
2: 他们请你。我好干工啊，这个样苗太差了。
3: 那、一根一根，硬，很硬啊，硬啊，硬的好难搞啊，那个手指好痛啊。
4: 今年会扩张建一个1000多平方的那个大棚，来去满足我们一年四季，反正大家随时候过来都可以有东西可以采摘。
5: 就在贷款，然后就再投300万，真的下了很大决心。开始年初的时候，我们定的计划是不再也不会投了，因为我爸妈就会很担心，我一直这么投下去，就永远都看不到有钱回来。我们村以前真的很穷，穷到是。我们父母自己都会嫌弃，当我们说要上小学的时候，父母那是砸锅卖铁，开着摩托车都要把我们一家五口往外带。所以当我们那时候说，我说我要回来，我爸是真的把我骂哭，我妈是已经那时候是和我生气，我到一个月都不肯和我讲话，我只要一回家他就知道我要讲这个事情，他吃完饭他就不理我，他就走。然后包括我们说中间要投那么多钱啊，怎么怎么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开始都很不理解的。但我觉得现在也很感动的一点，当我说我再花300万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家没有吵架，就是有争议有协商，但不会回来。用这种的农女带动的方式呢，的确是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农业发展。

0: 咧，好嘅真愛，
1: 嗱好心寫喎，
0: 好似發大水咁啊！阿毛唔得浸杯啊，阿毛一浸杯喎，你條路都喺咁度啊！

哇，除了衣冠啫，其他什么？没有啊。哇，你是几十亩都冇啦，几十亩都全部都枯噶啦。你继续佢重新爬啲，佢重新炒咗太迟噶啦。晚做唔停早做，晚做咧佢又有个向龙风噶，因为有向龙风，你咧佢就冇噶啦。

0: 次美美财联呢，目的主要是推进这个标准化生产，主要是通过联盟带动这个联农带农，提高真诚丝美米的一个产量跟质量。
1: 初步定的是联盟这里是实行一个片长制，就我们会按各个政协的一个区域来去，由各个理事单位或者是副理事长这边来去担任一个片长，然后由他来去联动自己所属区域的这些农户，还有是我们的一些农机的单位来去负责做好我们这四苗米的一个种植的一个过程。
0: 在做这些理事，你们一个理事至少带两个人进来，包括一个种植的标准啊，包括这个服务的标准，通过你们发挥各自的所长，这个紧密的一个联农带农，人家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2: 种植只是一个原点，后端才是重点。
3: 我们看看能否在一个中央厨房啊，或者一些机关单位的一些大型的一种采购的订单方面来努力。
1: 珠村那块的田租很高，如果是用珠村的米出来，我们到时候用来去走了中央厨房或者是机关饭堂的话，那么会不会是没有实现到我们这一粒米的价值？
3: 因为我们现在看正常四苗米确实是我们有高端的品牌，比如说这个地标产品，也有这个相应的销售渠道，但是咱们存在的问题呢，我现在通过这两天我自身的感受啊，我感觉是米强粮弱。因为米，我们正常四苗米可能卖到8块，卖到10块，很高端品牌，但是粮食收购价格的时候，尤其是对这个粮非常低，可能1块200多钱，1块3左右，现在也就这么个价格，十股。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对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打击，这个摧毁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这么高的地租再去种粮，那就基本上就没有账算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呀，通过这么个联盟啊，咱们最后通过品牌，然后把真正的把这个粮食价格给它带动起来。

0: 你都係六百零斤。
1: 唔止。
2: 呢個六百斤？
3: 七八百斤都有啦。
2: 八百斤過啊 ！A 度絕對考八百斤上去。
3: 我都答埋啦，基本上死人嚟啦。牙齿系要耷住，即系要越行，
1: 冇喐啊！
0: 其实都少咩时间，边分冇要。
2: 啊，半个啊，过两周周几多？
4: 我这边的话是从东莞骑过来的，差不多有40多公里啊，然后吃个饭去白水寨，然后又回去东莞，就周六日的话都是这样子。
5: 可以到处去骑，比如说像朱村这样比较好的环境，我们都会经常过来这边骑的。
2: 爸爸给你烤的吧。
6: 需要生蚝的请找我啊，我
7: 熟啊，高手啊，高手。
8: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我省满洲第一场陕西联动的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
9: 他收割的时候看他的机手的收割速度是不是平稳，也不要绕钩。

0: 地双红的地那边四分之三的地方，用剪刀把他们这个豆荚割完以后，把地上的所有的扣犁把它捡起来。
1: 这里放起来。
2: 对，
0: 先剪掉那豆荚。刚才所有的稻草里面放到里面要过筛。如果假如说你损失率降低1%，广东省就多1亿斤粮食，什么概念？标准要求是全部都基损失率3.5%以下。
3: 本次大比武平均损失率为2.33%。
4: 好，这边两个人，几个人？

0: 可以啊，咁都好好啊，咁算。
1: A 區、C 區收曬。
2: 那个你好，往左拐，不要走主干道。
3: 好。请各位同学和家长按照班级指示牌有序落座。
4: 今天，在这个特殊而庄重的时刻，我们聚集在一望无际的黄澄澄的水稻田边，庆祝我们高三学生的成人礼。眼前这个特殊的场景，使这个仪式更加具有了人文情怀。丰收的水稻，真切而鲜活地告诉我们，中国新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另外一种重要的生活场景。
3: 请家长朋友们牵起孩子的手，共过成人门，一起徒步成长大道。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联盟里面可以为农户提供到的一些统一采购或者是降价的服务，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农户他们的品牌不一样，然后就导致我们什么品种都要去买。
11: 这个片长制的核心聚焦点应该是根据我们的种粮农户的痛点难点去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其中呢，粮食销售是最核心的，也说到了点上。
12: 就是你这个片长，你必须要啊带动农户，你不是按市场来，人家说啊我收1块，假设哈我收1块，那你也收1块，那你怎么带动他们致富？他们以你为核心。是吧，你肯定给市场价要高一点点，
11: 这些是属于是市场行为，并不是说要为了这个农户我们就得要亏本，要跟他收购。我的意思是说，
12: 不是啊，你错啊，我又打断你啊，亏本你就收，因为你带动人家。我告诉你，你又错了，我又抖着你啊。
11: 你没懂我的意思，就是
12: 我不是不你真的错，你这个真的错了。我帮你说，一分，我告诉你，我现在收这个尸骨是我3块钱收的，我亏本我都干。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都说还是在选种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你要带动他们管好，其他价钱你不交给我们来。
13: 就細只啲米，
12: 係細只嘅米，嗰啲臘米，
13: 最後尾就放埋啲油啊！
12: 最後先就咁煲，我煲俾你試一試。所以我覺得起個模式啊，即係簡餐啦，個簡。

0: 的快捷的接地气的。
1: 这里的零售去到什么程度？
0: 零售都是十零元一个，那那间好到说大包主流，但我相信未来啊一定是
1: 一定是年轻化的，
0: 一定是年轻化的，因为全部上网买方便，
1: 这个才是重点啊，而且方便快捷。
0: 是啊，所以我都说上了我价都说一定要大家做品牌做品质，做每个产品出来最终的都是靠复购率，如果你没有复购率没有品质，
1: 一切就等于零。
2: 洗一下，
1: 今天去东芝那里就看了一下包装米啊，最重要还是要推动大众去我们才能挣钱。商标的话下来了哦，大黄蜂的商标，
2: 但是好像要一二月份啊，是不是要二月份是吧？
1: 差不多吧，商标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后续了嘛，农场的装修包装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搞了呀，你就等着收钱呗啊，这个小钱包。哎呀，干活我干哈，钱还是你收，行吧。
3: 啊，各位领导，今天啊，受那个农技处委托，紧学习一下广东省2024年现代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向我们申报的一些政策建议，强调一下那个用地条件。这里啊，我们就是县域的服务中心啊，它是电商用地和设施用地啊，它是不少于2000平方米。镇域的是1000平方米，村域是300平方米。
4: 你看中午
5: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在这里填一下，没问题。同学有兴趣可以过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做农业的，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6: 新能源汽车有。
5: 可以啊，我们是主要是做农机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招机手，比如说你们零基础也可以学，我可以教你们拖拉机、无人机、拆样机、收割机，全都可以教你们。然后
6: 学会这个好看，
5: 学会这个技能收入很可观的，对，可以了解一下。
7: 都问你会计找不到？
5: 会计找啊。
8: 是在哪里啊？
5: 是在石塘镇石湖村。
7: 石塘石乡。
5: 对。
8: 那实习工资什么？
5: 实习工资的话，3000底薪加绩效提成。
9: 喂，何芳，我哋准备攞太平村嘅一块地，目前嗰边有60亩咁样，但系咧，我哋计划咧系同佢租6亩地嚟做呢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嘅。
10: 呢啲你按照配套嘅落去配嘅，所以你唔好呢话你话我租一块地全部做实施农地，呢啲系唔可能嘅。一般咧，你实施农地，即系你讲嘅最高配置，你都系即系话意思
9: 10%。明白，
10: 30亩
9: 也就3亩的设施农地，那其他的20几亩用来干什么呢？这个租金一个月也不便宜了，这块空地30亩减545000一年。这个项目里面规划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规划的要做的事情。
11: 能记今年晚照签约158亩，这个项目的营收情况就是去到了12.7980元，
12: 就12.8万了。
11: 对， 对，成本的方面就11.85万左右，
12: 就包括它的整个的育秧。
11: 对对对，
12: 然后病虫害还有一直到这树干
11: 啊，
12: 都包括了是吧？
11: 对对对，
12: 这个项目的大概毛利是多少？
11: 毛利的话就9480，
12: 折算之后每亩是大概多少钱？
11: 折算之后每亩就去到了60块钱一亩，就毛利。
12: 嗯，瑞春那边呢？
11: 毛利的话，这个去到了52700，然后
12: 折算回去亩是大概
11: 折算亩数的话，就去到140块钱一亩。他们的亩产平均能达到720斤。
13: 跟你沟通一下早照的一些的安排。
14: 试一下这个。
13: 好啊，
14: 橘红。
13: 橘红，化州橘红是吧？
14: 是。
13: 就是我想跟你就是签个长订单，签订3年的一个服务期。
14: 价格方面还有没有一点空间？
13: 价格的话，其实当时也是给的很低了，已经。
14: 是啊，但是现在你都知道那个各方面的情况，现在今年好难啊。如果

0: 说我能够从销售方面，
1: 嗯，
0: 哎，你说我帮你去飞，我也能够帮你解决你收割完之后的这个去路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粘性会更强一点。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要选择在天河，嗯，而我不加入北大荒？我可能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说辞出来。
1: 嗯，
0: 从种到销，
1: 嗯，
0: 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模式来。
1: 所以这个我回去跟领导那边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你这边有这个需求。
2: 烘干中心六月份一定要建完，去年只有那个180吨的一个烘干产能，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新增的这一块也是有那个186吨，这里两期加起来是366吨每天的一个烘干量，能满足年产量起码去到9万吨这样子，这个需求量我估计也可以去到40%-50%产能需求。
3: 这些年我们服务过的土地什么样的都有，有的靠基础的技术就能解决，有的还必须得创新方式方法。有一次呢，我们接到一个农户的订单，农户跟我们介绍说，这块田曾经因为适应石榴树的生长呢，用钩机挖过深坑，农机下去是很容易陷机的，我们决定采用新技术精酿旱直播，用机器将谷种直接播到地里，大概20天左右，嫩绿的禾苗从地里冒了出来，成行成聚，整齐划一。农户当时在现场还直呼太惊喜了，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价值和使命。
4: 这里。我要怎么才能加入那个基地？
3: 那你能为我们乡镇振兴做什么呢？
4: 多流点汗。
3: 啊，谢谢。哦，电商哦，我这块我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就参加去年我们那个百千万发展？
5: 没有，我们是大一新生，因为还刚刚好像没有参加，但是我想着今年或者明年，我想积极的参加更多这种活动。
3: 因为我们增城呢有十宝，比如增城丝苗米、增城荔枝，我们一起玩一下这个直播，用你们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知识，然后呢我们来到搬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做实践，好吗？
6: 我觉得科技给我们就是农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
3: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看到这么多同学，然后对于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呢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么有热情，而且呢也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点。
6: 我也跟我的朋友们就是有这个打算说加入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列当中。
0: 在我印象之中，小时候的家乡是真的很贫困，我们大部分人是只有基本农田，道路也没有硬底化，甚至我们村里的卫生间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更不要提当时的教学环境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父母那是举了全家之力把我们送出农村公书教学，可我却在事业发展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我却逆行归乡。我太清楚朱村的一个现状了，我们朱村不仅拥有500年的丝苗米发展历史，这里还是盛产饭吃尽晚鱼香的优质仙稻。那么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做什么吗？事实证明，我们人生成功的道路不一定要逃离乡村，不一定要背井离乡，原来我们回到家乡的热土也可以收获更多的人生感动。

0: 是得一起。
1: 来这里放水了。
2: 领导，
1: 你好。
3: 走开，真走开，走开。
1: 我们驻村龙兴龙岗乡村振兴会客厅的项目，采用份额入股和。

0: 府、村集体、国企、市场主体的这个创新模式，吸引了我们资本、技术、人才在乡村的有序流动，为增城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好，你家你个，你睇下而家靓唔靓先，系嘛？20年之后呢度就系你噶啦，觉得靓啊！嗱，呢度咧就住人嘅，有一个厅，跟住呢度有一个花园仔，都系将你呢、这个屋啲空间重新利用一下，系嘛？咁啊，生意好咗，你哋嘅分成都多咗啦，系咪啊？咁我头先讲嘅，你平时攞咗鸡蛋，攞只鸡又出去卖，加上喺呢度啲游客买，价钱又高咗，系嘛？你又悭翻啲功夫啦，系嘛？
2: 好嘢，
1: 好嘢，系嘛？老人家说
2: 得
1: 很开心，
2: 很开心吗？
1: 好嘢，好嘢，
2: 不错不错，
1: 不错不错哈。我先看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系精品民宿咁样标准去打造嘅，
2: 因
1: 地制宜咯。
2: 你80几元一晚喎，住5晚就2000蚊
4: 咯
2: 喎，
4: 五
2: 怪，五怪，怪啊！
5: 乡村就应该留住一些乡村本来的东西，在乡村里面，它到处都是美学教育，这里的每个细节，它都是一个美的图案。一个美的享受。
6: 它前面这边，这现在这个第一个房子就是我们家。这个门楼是保留得很好，就是我们以前的旧的门楼了。它方位也是很讲究，你看它的那个
7: 设计也很
6: 对
7: 那个。
8: 它就搞那边很远很远的都楼看，周围的都楼看，我的前面去。记得
9: 你以前嚟过噶，
10: 嚟过
9: 细个，系你细个嗰时嚟过。啊，呢啲都好旧噶啦，系啊，系咁噶啦。以前嗰啲十几坑瓦咧，大仔住大屋，细仔又住细屋。你主要系太耐冇人住啊嘛，年久失修。以前嘅，如果系全部都青砖，就好靓嘅。你梗系唔止噶，好似呢。

0: 的指望，
1: 这是一包是前行的方向，
0: 前行的力量，为了改变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模样。
2: 是你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拖拉机在这放田，上面是爷爷的，这完全是实现了这个动画，他就不干活了，
3: 靠北斗，
2: 靠北斗，靠北斗。
4: 为了收获这个一个小时基本上能抽200方到300方水。
5: 我也真的完全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回来农村去做农业，然后居然能当选上人大代表。未来的几年我觉得农业农村会迎来很大的一个发展跟改革，你跟不上时代的话，那你肯定会被淘汰啊。
6: 三点半了，
1: 三点半了，
6: 我
1: 啊，有三点半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生活着一种讨人喜爱，危险，且个性鲜明的动物，那就是棕熊。关于森林里的生活，棕熊幼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在体型巨大的成年棕熊知道如何找到美味的野餐。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寒冷的动员，到俄罗斯的森林，棕熊都能找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棕熊的觅食故事。

车辆驶向森林，今天是野餐的日子。不过，要去野餐的不是人，而是香笼里的几只棕熊幼崽。他们有的是被遗弃的宠物，有的是母亲被猎杀的孤儿。如果不是因为获救，他们很可能无法存活。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希望棕熊幼崽过于依赖人类，于是选择了一个偏远小岛对他们进行野外放归。他们将几只棕熊幼崽在同一地点放归大自然，希望他们能相互照看。过了这条河就是放归位置了，动物保护工作者把棕熊幼崽的野餐放上船。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这里有适合棕熊幼崽的自然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生存所需，同时这里远离捕食者的威胁和人类的打扰。终于到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在周围放了一些棕熊喜欢的食物。

棕熊幼崽从笼中慢慢出来，他们看上去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野生棕熊幼崽很少独自生活，它们出生后会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几年，同时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

生命中第一次见到阳光，这个小家伙有些兴奋。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头雌性棕熊只产下了一只幼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幼崽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年。他们的洞穴位于偏远的高山上，远离了捕食者和其他干扰，棕熊幼崽能够安心地适应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已有6个月没有进食了，但此刻，她眼中只有自己的孩子。她亲密地将幼崽抱在怀里。进食时间到了，目前，棕熊幼崽完全依赖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获取营养。

每窝幼崽的数量虽然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由棕熊母亲带领并保护。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就没那么幸运了。动物保护工作者准备离开，好让幼崽适应新环境。但幼崽们不愿他离开，跟着他往停船的地方走去。

现在幼崽们既害怕又困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动物保护工作者离开后，棕熊幼崽本能的反应是爬到更安全的高处，这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只要棕熊幼崽待在一起，保持警惕，应该就能平安无事。但由于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找食物。但愿觅食的本能可以指引他们渡过难关，毕竟觅食是棕熊的强项。棕熊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带和温带的各类栖息地中，比如动园、山地、森林和平原。无论生活在哪里，它们都知道如何找到美餐。

对结束冬眠的棕熊来说，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更多的食物。随着积雪融化，在寒冬中死去的动物逐渐显露出来。依靠脂肪储备度过几个月冬眠的棕熊，现在又瘦又饿。死去的鹿为棕熊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有助于它们恢复体重，为新一年的生活做好准备。棕熊幼崽在洞穴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时光，现在已有六个月大，可以吃固体食物。不过，饿了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到母亲怀里吃奶。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食其力。他们躲在树上，平安地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晚，现在稍微放松了些。适应野外环境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小岛，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食物。这里是北美洲，一头雌性棕熊也在春日的暖阳中带着幼崽外出觅食。高大强壮的棕熊不会等着食物送上门。熬过寒冬的棕熊急需补充能量，因此会用一种高效的方式获取食物。那就是靠抢夺。棕熊的分布区域与狼有重合部分。狼是一种高明的捕食者，通过群体协作提升捕猎成功率。不同于会冬眠的棕熊，狼整个冬天都保持活跃，捕获的猎物很多。棕熊抓住机会抢夺狼的战利品。棕熊母亲不仅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还要让三只幼崽填饱肚子。虽然狼的数量更多，但棕熊母亲有体型优势，还有保护食物的决心，它的气势足以让狼畏惧。就在棕熊一家大快朵颐时，狼试图抢回一点儿。这时，另一头棕熊不请自来。成年雄性棕熊是棕熊幼崽最大的威胁，它们有时会杀死幼崽，而这头雄性的体型和重量都超过幼崽的母亲。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棕熊母亲不想冒这个风险，她毫不犹豫地将成年雄性赶走了。大多数棕熊获取食物主要依靠三种关键的能力，首先是强大的力量，用来夺取食物。一项重要能力是灵敏的嗅觉。在森林里，食物的种类丰富多样。这头巨大的雄性棕熊发现了目标，它闻到了水中猎物强烈的气味，本能指引它获得了一顿美餐。

小岛上的棕熊幼崽渐渐长大，看上去也越来越自信了。其中三只脱离群体，游到河对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和同伴一起在野外生活，状态不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森林中活动。北半球各地的棕熊往往都能在林间的地面找到丰富的食物。梭草等各类草都是棕熊爱吃的食物。它们还会挖掘植物的根茎和鳞茎。

倒在地上的树木不仅是便捷的步道，更提供了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腐木里有许多蛀虫幼虫。

除了嗅觉，棕熊的听觉也发挥了很大用处。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能透露许多秘密。乌鸦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棕熊的好帮手，它们的叫声通常意味着周围有事发生，这往往会吸引棕熊前来寻宝。善于观察的乌鸦会监视捕食者，在猎物被杀后发出叫声，它们对潜在的食物很敏感。驼鹿已经死去多时，如今尸体只剩下鹿角，但在它倒下的地方，大量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还聚集于此。棕熊吃下幼虫，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在森林里，棕熊的好帮手不止乌鸦。人类无意中在一些地方为棕熊准备了美食。我们知道，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野外的棕熊同样也知道，这段空心的木头是被人挂上去的，为了方便蜜蜂筑巢。人们本希望收获蜂蜜作为食物，但这群棕熊有别的打算。

蜜蜂不甘心劳动成果被夺走，棕熊一家招架不住蜜蜂的密集攻势，转身跑开了。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是所有昆虫都会反击。在俄罗斯的这个湖里，在水下发育成熟的石蛾幼虫正纷纷游到水面，变为成虫。石蛾成虫的寿命不长，需要抓紧时间繁殖。比起庞大的棕熊，石蛾显得有些不起眼，但棕熊知道它们是绝佳的食物，因为石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密密麻麻的石蛾在空中飞舞，仿佛从水面升起的薄雾。

棕熊能靠气味发现彼此。雌性棕熊看上去不太欢迎雄性的到来。

凭借灵敏的嗅觉，这头成年雄性棕熊在食物的气味中发现了另一种吸引它的气味，是一头正在洗澡的年轻雌性。

雄性棕熊选择耐心等待，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继续观察着雌性。雌性棕熊洗澡时还可以吃点零食，池塘里的水草富含矿物质，对棕熊来说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雄性棕熊会跟着它心仪的雌性数天甚至数周，让对方慢慢习惯它的存在，希望最终能获得雌性的青睐。对雌性棕熊来说，认识领地里的强壮雄性是有利的。如果雌性棕熊与这头雄性交配，它的幼崽将来被这头雄性袭击的可能性就更低。雌性棕熊的追求者不止一个，另一头强壮的雄性走了过来，仿佛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他把挡路的树苗压倒了。但先来的雄性不以为然，他挡住新来的雄性，似乎在说是我先来的。这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新来的雄性体型更大。高大的雄性棕熊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样的打斗本应尽量避免。先来的雄性棕熊态度坚决，不肯让步，拼尽全力驱赶着竞争者。

雌性棕熊不时回头看看战况，打斗突然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体型更大的雄性认为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或是不想冒受伤的风险，他放弃了争斗，慢慢地走开了。获胜的年轻雄性信心大增，开始展现自己的魅力。最终，雌性棕熊决定接受这头雄性。

棕熊还有一项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独立生活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对不同季节的了解。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试错来慢慢掌握这项能力，而在母亲那里学习了觅食经验的棕熊知道，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

多样的当季美食。盛夏时节，松树的球果正茁壮成长，松果里装满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吸引了鸟类和松鼠前来取食。即使是体型和重量都远超其他动物的棕熊，也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享用美餐。

体型较小的年轻棕熊比年长的棕熊更擅长爬树。这里就像一片无人看管的果园，动物们可以尽情采摘，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也因此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充足，它们大多能忍受周围的同类。

到了夏末，棕熊的栖息地里会出现另一种美食，而且采食也没那么麻烦，那就是浆果，比如蓝莓和蔓越莓。这些甜美的果实让棕熊很难抗拒。

幼崽自顾自玩耍时，棕熊母亲有机会打个盹儿。有时丰盛的大餐会招来不速之客，有身体强壮又充满责任心的母亲在身边，棕熊幼崽不需要担心什么，除了高大的成年雄性。棕熊母亲有些惊慌，成年雄性棕熊一般独来独往，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杀死幼崽，有时候是出于饥饿，但大多是想获得交配机会，让雌性棕熊孕育它的后代。在母亲的催促下，棕熊幼崽爬上树躲避危险，刚来的雄性毫不客气地吃起了浆果，

这时一个更大的身影出现了。成年雄性棕熊平时会避免激烈冲突，他们能认出领地中个头更大的雄性，知道和这些雄性打架捞不到好处，是时候离开了。这头雄性的目标也是灌木丛里的浆果。趁他埋头吃浆果时，棕熊母亲带着幼崽成功溜走了。

0: 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只能自己学会寻找当季的美食，这需要时间。这三只幸运地找到了，是一只很久前死去的驼鹿，腐肉、鹿皮和以腐肉为食的昆虫幼虫为棕熊幼崽提供了不错的食物。他们得快点吃，因为这只驼鹿可能是一头体型更大的棕熊杀死的，而且腐肉的气味会引来其他觅食者。他们需要尽快明白，避开其他棕熊才是明智之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棕熊幼崽两三岁时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面临成年雄性的威胁。刚独立生活的雄性幼崽尤其需要保持警惕，年轻的雌性可能成为成年雄性未来的交配对象，所以通常不会遭到攻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湖边，一头三岁大的年轻雄性棕熊正在闲逛，它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身体长得很健壮，但个头还不算大。

他谨慎地走向地势开阔的湖边喝水。 年轻的雄性棕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栖息地里站稳脚跟，在棕熊群体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这头雄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无法拥有自己的领地。 虽然棕熊的活动范围很广，一般不太容易遇到彼此，但它们都得到湖边喝水。一头成年雄性出现了，年轻的雄性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赶紧离开。成年雄性独占了湖边，但它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他开始跟着年轻的雄性。

成年雄性棕熊像追逐猎物一样跟踪年轻的雄性，也许会持续几天。年轻的雄性棕熊现在非常危险，成年雄性将它视为竞争者，认为它可能会抢夺自己领地内的交配对象，因此并不欢迎它在自己的领地停留。如果有机会， 成年雄性棕熊可能会杀死年轻的雄性。20%的棕熊幼崽活不到成年，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成年棕熊。

随着秋天的到来，棕熊改变了少食多餐的进食方式，开始大量进食。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都不吃东西，仅靠身体储备的脂肪存活。所以它们必须提前增重。棕熊的身体日渐圆润，在冬眠开始前，体重可能会翻倍。

棕熊对季节的了解再次发挥作用，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能收获一场丰盛的大餐。鲑鱼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鱼，它们的分布区域与棕熊的栖息地有很多重合。它们诞生于山间的小溪，长成幼鲑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逐渐变成咸水鱼。在海里生活几年后，它们又游回出生的小溪繁衍后代。为此，鲑鱼必须逆流而上，在打斗中争夺交配对象，将以适应咸水的身体调回淡水模式。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艰辛旅程，他们最终都会筋疲力尽地死去。

是极大的考验。如果鲑鱼繁殖的小溪位于棕熊的领地内，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饥饿的棕熊在岸边耐心等待，因为他们知道鲑鱼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来一场鲑鱼大餐。河里满是可口的食物。

水中的鲑鱼实在太多，棕熊无暇顾及身边的同类，所以能相安无事地聚集在溪流附近。体型最大的棕熊占据了最好的捕鱼位置，很少有其他熊敢于挑战它。

带着幼崽的棕熊母亲会寻找僻静的小溪哺育。在这里，幼崽远离了其他成年棕熊的威胁，能安心地锻炼捕食技巧。

在鲑鱼洄游的季节，棕熊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溪边捕鱼。溪边不仅有棕熊，还有慕名前来观赏棕熊捕鱼的人类。每年这个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总是格外热闹。棕熊尽情享用食物的场景，让喜爱它们的游客也感到快乐。虽然棕熊具有危险性，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的举动十分有趣。

人们似乎对这种强大的捕食者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帮助他们。在俄罗斯的森林里，成为孤儿的棕熊幼崽结成小群，分散在林中各处活动。他们成长得不错，看来是能够自己觅食了。 这些幼崽会几只聚在一个洞穴里冬眠，像一般的幼崽在出生后第二个冬天和他们的母亲那样。但明年，这些幼崽可能会慢慢独立起来。

随着年末临近，在各处栖息地里贴满秋膘的棕熊都会回到山上，寻找适合冬眠的地方。

当雪花开始飘落，棕熊冬眠的时间就快到了，它们伟岸的身影会暂时消失几个月。

当冬天结束，春天再度来临，饥肠辘辘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又会开启新一年的觅食故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美洲野牛是美国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气势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一提到美洲野牛，总会让人联想到旷野。我们要讲述的这群美洲野牛就栖息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成长轨迹，讲述它和它种群的故事。这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美洲野牛曾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给北美大陆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故事要从一只美洲野牛的诞生讲起。

在夏末阳光的照耀下，黄石国家公园里晨雾弥漫，这些尘土是栖息在平原上的一种动物养起来的，它们强壮有力，充满传奇色彩。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是繁衍后代为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他们必须靠打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只体型庞大的雄性美洲野牛为争夺交配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野牛群中处于优势的雄性绝不会轻易让位。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努力了6年才走到了今天。为讲述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它出生的那一天。

雄性美洲野牛威风凛凛，令人印象深刻。但美洲野牛种群的成功存续，实际上更依赖于雌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和雌性都分群生活。雌性美洲野牛带着幼崽组成一个群体，并由其中一只雌性担任首领。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在寻找僻静的地方生产，它的羊水已经破了，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传奇故事即将开始。雌性美洲野牛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雌性自身储备的营养不仅要供胎儿生长，还要让自己熬过艰苦的冬天。现在，这只雌性美洲野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它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产后的美洲野牛妈妈非常疲惫，但她还有事情要做。美洲野牛妈妈轻柔地舔舐着新生幼崽，在这个过程中，美洲野牛母子熟悉着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由此建立起亲密的母子联系。美洲野牛妈妈在产后急着为幼崽清理身体，以防掠食动物被气味吸引而来。但这一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只郊狼凭着自己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找了过来。这种野生犬科动物经常尾随美洲野牛群，找机会捕猎。这对郊狼来说是个捕猎的好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美洲野牛妈妈和幼崽都能安全度过这个时期。这只郊狼很聪明，它不会贸然攻击一只健康的成年美洲野牛，尤其是护崽的雌性。雌性美洲野牛是称职的妈妈，美洲野牛幼崽断奶前的存活率高达80%。也许是感受到了郊狼的威胁，这只雄性幼崽撑着虚软的四肢努力站了起来。幼崽在出生后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能很快站立起来，这是因为美洲野牛经常需要迁徙。如果新生幼崽不能迅速站起来，就很难跟得上不断移动的族群。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栖息着掠食者，奔跑也是美洲野牛的生存技能之一。成功站起来的美洲野牛幼崽喝到了第一口母乳，美洲野牛妈妈会给幼崽

哺乳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他增长体重。幼崽要增重约六倍，才能顺利度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这片草原上的雌性美洲野牛几乎会在同一时期生产。等到幼崽不再是湿漉漉的，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变为亮眼的红棕色。因为这一身红棕色的皮毛，美洲野牛幼崽也被称为红狗。这片养育了美洲野牛的地方，也诞生了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一片喷着蒸汽和硫磺的热土。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冒着泡泡的泥浆，喷涌而出的间歇泉，以及色彩斑斓的温泉。人们意识到，这片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需要被保护起来。

1872年，美国政府在这片地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此诞生。黄石国家公园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这也为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提供了庇护所。栖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开启了新的旅程，它要跟随妈妈回到他们的族群。族群成员凑过来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美洲野牛妈妈表现得有些过分紧张，因为在野牛群中，幼崽很容易跟妈妈走散，好在他们已经牢牢记住了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美洲野牛母子待在族群里会更安全，这样不容易受到掠食者的威胁。对幼崽来说，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美洲野牛族群内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与伙伴玩耍有助于幼崽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很快游戏时间结束，美洲野牛们又该启程了。他们漫步在黄石国家公园里，这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草地上开出一丛丛花，鸟儿开始鸣唱。黄石国家公园的另一种标志性动物也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那就是马鹿。这种大型鹿科动物与美洲野牛共享栖息地，大多数马鹿都会迁往低海拔地区过冬，只有少数马鹿会留在黄石国家公园。在这个季节，离开公园过冬的马鹿回来了。此时这片平原上总共约有20000只马鹿，与美洲野牛一样，马鹿也会带着自己弱小的幼崽藏身在灌木丛中。冬天过去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平均海拔约为2400米，公园里大部分的地表水都来自冰雪融水。冰雪融水汇聚成河，奔流而下，滋养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丰沛的水源对土地有好处，却给美洲野牛幼崽带来了麻烦。黄石国家公园里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河对岸的草地看上去总是更绿一些。渡河本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个时节水流湍急，渡河的风险变得更高了。年长的雌

性美洲野牛首领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试图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路径。即使是族群中体型最大的美洲野牛，在湍急的河水中也很吃力。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最终安全地过了河，野牛群紧紧跟上。弱小的美洲野牛幼崽很容易被河水冲走。这一年春天，河流将岸边冲刷得更加陡峭和泥泞，这给美洲野牛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眼前混乱的局面，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迟疑了。在黄池国家公园，生存不是易事，它必须鼓起勇气，犹豫得越久越危险。一只巡视领地的狼听到了远处美洲野牛惊慌的叫声，它跟着野牛群来到了河边。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它们通常会集体出动进行捕猎，但仅有一只狼，捕猎成功的概率很低，除非美洲野牛受了伤。不过，这只狼知道，过河是危险的，它只需在附近耐心等待。美洲野牛幼崽必须过河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河流，更别说在湍急的河水中游泳了。在本能的驱使下，美洲野牛幼崽将头露出水面，它紧随着妈妈笨拙地前行。狼毫无办法，只能望着美洲野牛母子越游越远。河中央的水流变得更加湍急，美洲野牛母子依然坚定地向前游。在狼的注视下，剩下的美洲野牛陆续下了河。美洲野牛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替幼崽挡住水流，试图为幼崽减少冲击。这个方法起了些作用，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河水冲走了。美洲野牛艰难地向前游，成功过了河。那只雄性幼崽还在河里，

他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体力逐渐下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的妈妈游到了较浅的地方，抓住机会上了岸。

美洲野牛妈妈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她现在顾不上休息，只想救回自己的幼崽。大自然给了这只美洲野牛幼崽一线生机，河水把它推向了岸边。经过了这么一遭，美洲野牛幼崽并没有被吓坏。它急需补充能量。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此时一只灰熊正在河边觅食，作为一种大型陆地食肉动物，灰熊很少会袭击成年美洲野牛，但美洲野牛幼崽就另当别论了。面对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光凭美洲野牛妈妈自己无法保护幼崽，灰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对幼崽下手。美洲野牛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母子俩安全地回到了族群中。美洲野牛群逐渐平静下来，缓步走在平原上，那只灰熊还在跟着他们。这一次美洲野牛没有逃跑，美洲野牛幼崽待在后方。体型更大的成年美洲野牛走上前去，谨慎地靠近那只灰熊。美洲野牛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气势汹汹地向灰熊走去，想从阵势上压倒对方。灰熊被愤怒的美洲野牛群吓住了，

集体的力量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危机过去后，美洲野牛们又开始进食了。一只成年美洲野牛一天要吃掉重量约为自身体重2%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花11个小时低头吃草。在剩下的时间里，它们会将之前吞下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然后咽下，以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美洲野牛慢悠悠地吃着草，他们还会边走边吃，在不知不觉中给平原上的其他生命带来了好处。鸟儿来到了美洲野牛的身边，从美洲野牛身上啄食虫子，在它们的粪便里捕食苍蝇。春天，美洲野牛幼崽还能欣赏到鸟儿们求偶时的鸣唱。

除了这些颜色各异的小鸟，美洲野牛还吸引来了大型鸟类。斯温室狂在上空盘旋，

他们知道，在美洲野牛行进的路上，蚱蜢等昆虫都会受到惊扰。这对斯温氏狂来说，真是一顿快餐。美洲野牛边走边吃的习性，将植物的种子播撒到了不同的地方。所有被吃进去的食物也必然会被排泄出来，而排泄物中丰富的矿物质也让土地变得肥沃。美洲野牛为土壤施肥，丰富了草原上的植物种类，而草原也为美洲野牛提供了食物。在一旁觅食的是另一种草原动物，叉角羚。这种长得像羚羊的动物是北美洲西部特有的物种。在草地上漫步的美洲野牛，鸣唱的鸟儿，还有不远处的马路，共同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态画卷。这里是探索美国野性西部的绝佳之地。黄石国家公园的设立，让这里成为美洲野牛、马鹿和叉角羚等野生动物永久的家园。可这样的草原浪漫景象也一度遭到威胁。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洲之前，这里到处都能看见美洲野牛。整个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最多时约为7000万只。然而，由于遭到大量屠杀，到19世纪末，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好在，这场物种危机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初，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要保护黄石国家公园，还要保护美洲野牛。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恢复。这些小家伙就是当时幸存的美洲野牛延续下来的后代。就算是待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安宁。

草原上，另一种幸存下来的动物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之一，在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两种动物的身影。那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和它的族群此时遭遇到了一个狼群，狼漫不经心地靠近美洲野牛群，企图将它们吓得散开，不再聚拢在一起，然后趁机捕杀年幼或者受伤的美洲野牛。美洲野牛非常清楚狼的伎俩，成年美洲野牛聚集起来，把幼崽围在中间，双方陷入了僵持，直到狼群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美洲野牛，他们抛下美洲野牛群，转去围捕那只落单者，

趁着狼群的注意力被转移，其他美洲野牛朝山坡上冲去。那只美洲野牛幼崽也在其中，它有些惊慌失措，但只有待在野牛群的保护圈里才能活命。它的妈妈和族群里其他成年美洲野牛正在全力阻止狼群靠近。

些狼在野牛群外围寻找机会对幼崽下手，剩下的则在围捕另一只也落单了的雌性美洲野牛。这只雌性之所以落单，是因为不久前才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勇敢地对抗狼群，可刚出生的幼崽没能逃过一劫。美洲野牛妈妈不愿离开，狼群知道她刚经历了生产，还很虚弱，他们不打算就此罢休，想把她也一同捕杀。这样的交锋每天都在上演，有时是美洲野牛群痛失一员，有时是狼群饿着肚子离开。狼群捕猎美洲野牛有助于控制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由此减轻美洲野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趁狼群忙着围猎，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明智地带领族群继续前进，前方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些为方便游客欣赏大自然而修建的公路，能近距离看到美洲野牛总是让游客兴奋不已。开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可能会有些慢，因为美洲野牛群有时会堵在路中间。美洲野牛幼崽对用两只脚行走的游客产生了好奇，游客也被美洲野牛幼崽吸引住了。他们不会追逐或捕杀这只幼崽，只是在一旁注视着它。幼崽需要适应这样的场面。黄石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这里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惊叹不已。美洲野牛们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他们继续赶路了。到目前为止，美洲野牛幼崽都生活在雌性族群的保护之下，成年雄性美洲野牛不参与养育幼崽，它们与其他雄性结群生活在一起。但随着夏季临近，

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在本能的驱使下重新回归雌性美洲野牛群。这些体型庞大的雄性来回踱步，相互打量。为了争夺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会摆开架势威吓其他雄性，有时也需要靠打斗来一决高下。

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和同伴展开较量，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前了解未来竞争者的实力和打斗技巧。

很快，体型较大的雄性美洲野牛开始寻找交配对象。这只雄性看上了那只雄性幼崽的妈妈，它守在这只雌性身旁，阻止其他雄性靠近。雄性美洲野牛反复嗅闻着雌性的尿液，它通过上颚的离鼻器分析雌性现在的激素水平，从而判断这只雌性是否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0: 在这期间，雄性美洲野牛幼崽也发生了变化，它的肩部开始耸起，棕红色的皮毛逐渐褪去，换上了跟成年美洲野牛一样的棕色皮毛。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要准备断奶了，除了妈妈的乳汁，它还会进食青草，这个适应过程很重要，因为它的妈妈已再次交配受孕，很快就不会再给它哺乳了。冬天即将来临，野牛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增重。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的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在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寒冬。在这个季节，黄石国家公园的气温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有时甚至低于零下50摄氏度。大雪覆盖了整个国家公园，这里的年平均降雪量达到了4米。很多美洲野牛会向黄石国家公园外迁徙，到低海拔地区过冬，有的也会像这只幼崽所在的族群一样留下来。美洲野牛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不惧严寒，而这要归功于它们厚实的皮毛。美洲野牛每平方厘米的毛量大约是家牛的10倍，厚实的皮毛保温效果非常好，雪落在美洲野牛身上并不会立刻融化。在这些美洲野牛生活的地方，潜藏着一股惊人且可怕的力量。黄石国家公园下方有一座超级火山，里面掩藏着巨大的岩浆库，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一旦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不仅会摧毁整个黄石国家公园，还会危及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的气候环境。由于处在一个超级大的火山口上，黄石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地热景观，比如树木众多的温泉和间歇泉，这些地热景观附近常年保持温暖，使美洲野牛即使在冬天也能找到食物。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温泉和间歇泉旁觅食会危害美洲野牛的健康。由于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硅，这些物质会附着在附近的植物上，美洲野牛吃草时就像在吃混有沙子的蔬菜沙拉。二氧化硅和氟化物加快了野牛牙齿的磨损，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寿命不长。那些成功度过寒冬、逃过掠食者捕杀的美洲野牛，一般不是老死，而是因无法进食而被饿死。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平原上，雄性美洲野牛幼崽早已不是刚出生时的模样。族群里添了新的成员，是雄性野牛幼崽的手足，它的妈妈需要哺育新生幼崽，无暇他顾。不过雄性野牛幼崽仍继续待在这个野牛群中。美洲野牛沿着往年的迁徙路线再次渡河，雄性美洲野牛幼崽现在能从容应对了。而当危险来临时，它也能更快地做出反应。美洲野牛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随着四季更替，雄性美洲野牛幼崽逐渐长大，它变得更强壮，也更有经验了。此时的他已经3岁了，不再是一

这只幼崽，族群里的雌性美洲野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只年轻雄性日益粗暴的行为，它该离开了。 它不是唯一受到驱赶的雄性，与它同龄的其他雄性也都被赶走了。

单身汉的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生活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在草原上撒欢奔跑，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成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危险。只要有美洲野牛的地方，就会引来狼。狼群倾巢出动，准备围捕放松警惕的美洲野牛。这群狼看来已经拟定好了捕猎计划，他们分散开来，包围了这几只美洲野牛。

狼群不断驱赶着美洲野牛，想让他们四处逃窜，露出容易攻击的腹部，或者把他们分开，逐个击破。虽然这几只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曾经历过很多次狼群的袭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自己直面狼群，他们很紧张。对此狼也察觉到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美洲野牛受到惊吓后露出了破绽，其中一只跑向了相反的方向，狼群立刻冲了上去，将落单的雄性美洲野牛与他的同伴隔开。落单的美洲野牛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晃动着头部，试图用自己大大的牛角警告狼群不要靠近，可是围攻他的狼太多了，

也许是过于猛烈的跳跃，使他伤到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形势对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非常不利。

好在一只雄性美洲野牛前来帮忙，可他的腿同样受了伤。即便如此，他还是前来支援同伴，这就是美洲野牛的精神。

两只美洲野牛开始联手防御，狼群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其中一只倒下。终于，雄性美洲野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回应了他们的呼救。

狼群不得已只能撤退。两只受伤的美洲野牛回到了牛群之中，可见这个雄性群体已经接纳了新来的年轻成员。腿受伤的年轻雄性很快就康复了，随着繁殖季的到来，他的注意力被野牛群中的大事吸引，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正准备大展身手。而体型只有成年雄性一半的年轻雄性也跃跃欲试。年轻的美洲野牛没有参与争斗，但他们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在一旁跟同伴交起手来。

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们通过这种方式熟悉打斗的动作，试探对手的实力，为日后的交配季节做好准备。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四季变换，狼群来了又去，雄性美洲野牛们反复练习打斗技巧。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时间来到了现在，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六岁了，它的体型也变得更大，高耸的肩峰，两米的身高，一对牛角的间距接近一米，这只雄性美洲野牛长到了一吨多重。它体格健壮，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经过几年的练习，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用蹄子蹬地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他这样做是为了扬起尘土，展示自己的力量，引起雌性的注意。他在泥土中打滚，摆动头部，发出低吼，充满了斗志。这些都是他准备进攻的信号。他就是来打架的。在繁殖期，雄性美洲野牛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想要成功交配留下后代，竞争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巨大的压力会让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下降约12%，还会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只年长的雄性美洲野牛占据了上风，他把其他雄性都赶走，不给他们靠近雌性的机会。直到我们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美洲野牛像西部片中的牛仔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争斗区域，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仗着自己坚硬的头骨和一身厚实的皮毛，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

他赢了。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为自己赢得了交配的权利。而交配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仅仅是个开始。雄性美洲野牛要时刻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出生于6年前寒冷的早春，它长得格外高大强壮。看来在这个繁殖季，它应该能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如今美洲野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濒临灭绝到成为国兽，对美洲野牛的保护常被视为动物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美洲野牛经历过人类的屠杀，也见证了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也为它种群的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人类成功保护的物种之一，美洲野牛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羚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羚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

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它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它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属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属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蝠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蝠，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蝠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蝠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蝠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

0: 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鹅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鹅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鹅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鹅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恶，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他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他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

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10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

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夹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

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它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

他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真岩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他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他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真岩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真岩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真眼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真眼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真眼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真眼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真眼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他感觉到一阵阵刺痛。真眼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

精巧的陷阱，他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讯纹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讯纹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浮游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讯纹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讯纹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后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

捕猎时，乌林霄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他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他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霄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他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霄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霄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霄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霄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霄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他的超级感官已为他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

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齿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齿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齿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脂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饱餐一顿之后， 他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 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 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 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 换言之， 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3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 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

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腹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它的鼻子接触到猎物，它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这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

0: 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它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2: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

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星

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他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蚁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蚁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

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丁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鳃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他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

0: 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约两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

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

0: 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潜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班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班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

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

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

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鲫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鲫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鲫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鲫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鲫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鲫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鲫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鲫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鲫鱼也不会放过。

0: 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鲅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鲅鱼保持警惕。这条鲅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

0: 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他身上的伤疤是他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他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

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前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

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0: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附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附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附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8条腿的拟平附蛛会用6条腿行走，把前2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附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附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附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附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附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附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附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附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附蛛举起2条前腿，拟平附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附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附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附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

彼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

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奎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奎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奎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两米左右的加蓬斯奎来说，猎物只要距离他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奎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怎么这种？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

0: 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九振兴新图景。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

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

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他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兀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兀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兀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兀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兀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雾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0: 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旗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鱼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

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余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他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箭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

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

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它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15%左右，在飞羽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

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他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 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 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珠，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 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 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珠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 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种蛛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不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0: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贴关心多点爱，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他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

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

和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一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都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0: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胡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中国湖北巴东

0: 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

雀尾螳螂虾用腹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胶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他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

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

白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底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4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底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底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底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底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底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底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底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底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底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底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底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

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罗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罗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罗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罗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罗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罗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罗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罗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罗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罗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它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纹玉螺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蟒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结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结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

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蟒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它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蟒，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蟒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结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力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力百大师香氛

0: 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

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他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

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向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向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向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向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交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

0: 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胶囊的消息，一旦胶囊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
1: 草原犬鼠侥幸逃脱，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996，400869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 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 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 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 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

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助。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 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 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雌性捕鸟蛛似乎产生了兴趣。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

危险。他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

他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 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2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 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 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2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 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 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他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他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 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0: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

0: 兽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 20%。 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石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石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石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石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周马路不会在原地停留太久，2只头狼必须尽快追上他们。

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他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他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他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它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

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原螯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打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黑涎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三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2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3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

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一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幸运的是，他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外出捕猎，

0: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螳螂是昆虫世界的顶级猎手。不过，现阶段的这些螳螂还需要时间成长。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

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在西班牙境内十分常见，

狼蛛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2到3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4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

0: 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4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低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1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

高温激活了鹿茸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茸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茸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茸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

鲨鱼溪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溪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溪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溪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溪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溪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粒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粒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

数百只幼猪破壳而出。幼猪们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它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猪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猪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它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离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赤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

失湖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赤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老鼠逼近了灌木丛。老鼠唯一的生路就是奋力逃跑。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它学到的全部智慧。

睡觉。

0: 山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汪汪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改食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改食高钙奶片系列。

这里是地中海，迷人的岛屿，绵延的沙滩与静谧的海域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一片生命的乐土。这里是无数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力拼搏。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春天，一头海洋巨兽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正游向温暖的地中海。这头雌性长须鲸体长超过21米，体重大约是一头非洲象的12倍。25年来，他每年都要踏上这段旅程。

而这一次，他不再形单影只。一头六个月大的幼崽正跟在他的身边。在前方，地中海准备了磷虾盛宴，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若想进入地中海，长须鲸必须横穿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有大量货轮穿梭在这片水域。长须鲸会尽力避免发生碰撞，它们的游速在鲸类中居于前列，时速可超过40公里。它会利用回声定位，在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出路。

对这对母子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奔赴的旅程。因为地中海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他们终于可以享用磷虾盛宴了。长须鲸母子畅游在这片温暖且安全的水域。

地中海，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伊斯肯德伦湾，东西绵延约4000公里。超过10000种生物生活在地中海海域。许多生物都选择在这片海岸沿线栖息繁衍。

这其中包括一种极其古老的水下植物。波西多尼亚海草，在地中海的海床上，波西多尼亚海草的覆盖面积在40,000平方公里左右。在地中海的很多水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同等面积下，波西多尼亚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比亚马孙雨林还要多。海草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之一。这片海草床也是一种易危海洋生物的觅食地。

这只雌性红海龟的主要食物是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而海草丛中躲藏着大量红海龟的猎物。这只雌性红海龟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每隔2到3年它会返回岸边繁衍下一代。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可红海龟是冷血动物，如果白天在陆地上逗留，体温有迅速升高的风险，因此它必须等到夜晚凉爽的时候再上岸产卵。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波西多尼亚海草床是它们的家园。它们体型细小，行动隐秘，就躲在海草间。宽吻海龙是海马的近亲，在漫长的演化中，宽吻海龙为适应环境不断改变着自己。它一生几乎从不离开海草，这条约15厘米长的宽吻海龙是个伪装高手。它的体色和细长的身体看上去跟海草的叶片很像。宽吻海龙主要吸食海草间的浮游生物，它将自己伪装成海草是有原因的。梭子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主要依靠视觉捕猎。他们时刻都在搜寻猎物，

宽稳海龙将身体垂直竖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梭子鱼眼中，宽稳海龙只是一片普通的海草。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种捕食者拥有超强的感官。一条地中海淀粪也在搜寻猎物。它头部的感应器官能够感知猎物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这对宽稳海龙的伪装本领又是一场考验。宽稳海龙唯一能做的就是纹丝不动。只要感知不到电场的变化，地中海电分就无法锁定它的位置。凭借卓越的伪装本领，宽吻海龙成为了地中海名副其实的生存专家。

红海龟开始行动了。它拖动着130多公斤的身体在沙滩上前行。为了完成延续种群的任务，它跋涉了1600多公里，回到了它出生的这片沙滩。

新的生命循环开始了。地中海的这片沙滩将帮助它孵化后代。每到繁殖季，这只红海龟都会登上这片沙滩产卵，它会往返沙滩好几次，每次都产下100多枚卵。2个月后，小海龟们破壳而出，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冲向大海，开启各自独立的生存之旅。而另一种生活在地中海的生物，它们绝不愿将后代的存亡交给运气。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珊瑚礁成为一个理想的繁育地。当章鱼成为妈妈时，它会极其尽责。这只雌性章鱼体长80多厘米，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平时，它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捕食螃蟹。而现在，它绝不会离开洞穴太远。乌鳍石斑鱼正在附近游弋巡逻。章鱼和乌贼是乌鳍石斑鱼喜欢的食物。通常，为了保命，章鱼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逃生。可此刻，章鱼妈妈绝不能离开巢穴半步。洞穴里隐藏着近50万枚卵。保护这些脆弱的后代是他的重要职责。因此，躲藏起来变成了章鱼妈妈唯一的选择。章鱼周身密布着发达的色素细胞，能帮助它与岩石或珊瑚融为一体。这是完美的伪装。章鱼妈妈的育儿任务远未结束，它的卵还要再过1个多月才能成为幼体。它不断喷出水流，为宝贵的卵提供富含氧气的新鲜海水。卵在孵化期间，章鱼妈妈会全程绝食，它的体重会减少大约1/3。这是它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繁殖机会。伴随着卵的孵化，它的身体

机能也在慢慢衰退。就在最后几只小章鱼离开珊瑚礁不久，章鱼妈妈的生命也悄然走到了尽头。

环绕着拥有丰富物种的地中海，是绵延约46000公里的海岸线。地中海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片海域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崎岖的海岸，幽静的海湾，原始的海滩，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甚至还有高耸的海崖。在这里生存需要具备绝佳的攀岩技巧，这通常是为了适应高山环境而练出的本领。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西班牙圆羊，还有它的伴侣。西班牙圆羊原本生活在周围高耸的山脉中，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将这群圆羊吸引到海岸边。这里的植物因为生长在海边，所以富含盐分。对动物而言，盐是一种非常重要且通常很难找到的矿物质。这种险峻的地形也是西班牙圆羊抚养幼崽的安全场所。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够攀登这些悬崖。粗壮的羊角彰显着这只圆羊的主导地位。繁殖季节即将结束，不过其他雄性西班牙圆羊仍有机会向主导雄性发起挑战。这只重约80公斤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正在巡视它的领地。短小的四肢和宽大灵活的蹄子让它能轻松攀爬崖壁。从高处它能俯瞰自己的领地，更容易发现企图挑战它的竞争者。一只年轻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朝他走去，看来这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经历一场恶战才能保住他的伴侣们。

0: 这只身经百战的雄性原羊占据着高地，迫使对手退向低处。他统治这片悬崖已经超过了10年，他绝不会放弃这一切。年轻的挑战者明显处于下风，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又一次赢得了这个季节专属的繁殖权。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地中海海域分布着大量的岛礁，许多岛屿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还有一些岛屿是在大陆板块移动分离时形成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历经漫长的地质演变，这片群岛有了如今的模样。这里的三个主岛以沙滩和宁静的海水而闻名。群岛中有一座荒凉的小岛，只有生命力顽强的生物才能在此存活。这里栖息着一种独特的生灵，在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身影。

一只幼年立誓必息，准备享用早餐。它既会捡食现成的肉，也会自己捕捉猎物。昆虫是立誓必息非常喜欢的食物。它也会盯上海鸥的巢穴。

海鸥吐出来喂养幼鸟的食物残渣。海鸥的筑巢季节已经结束，最近的一场风暴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利氏碧溪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凭借坚硬的外壳与强壮的螯钳，这只游球腹蟹让岛上的其他居民敬畏三分。利氏碧溪只能在一旁等待。幸运的是，游球腹蟹的食量并不大，现在利氏碧溪可以尽情地享用这条鱼了。

很快，其他饥饿的利士比西聚集过来，食物足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捕捉苍蝇需要不断练习。鱼肉吸引来大量苍蝇，利士比西有许多机会练习，这一次他成功了。地中海每秒接纳的河水超过9000立方米，在其西北部有一条水流量很大的河流，那就是罗讷河。河水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和法国。在注入地中海之前，罗讷河冲击形成一片三角洲，塔马格湿地就位于三角洲内。这是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湿地，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湿地内分布着湖泊、沼泽，还有草地。塔马格湿地为超过500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在卡马格湿地的西部边缘地带，由于与地中海海水再次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片片广袤的盐沼。由于盐分过高，大部分植物无法在这里生长。但对一些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佳的筑巢地点。在卡马格湿地生活着规模极其庞大的大红冠繁殖种群，超过20000只大红冠聚集在一个浅水盐湖中。只有少数生物才能在这种极端的碱性水质中生存。盐湖里生长

对于这对大红冠伴侣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繁殖季。他们用泥土精心搭建的鸟巢里，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小家伙。这是一只健康的雏鸟，出生尚不足一周，体型和网球差不多大。今天，它迈出了离开巢穴的第一步，走进了拥挤的鸟群。雏鸟仅走出约3米，便迷了。

孤独、紧张。这只雏鸟不小心闯入了邻居的地盘，它遭到体型更大的雏鸟驱赶，它找不到回家的路，

好在他的父母能够认出他独特的叫声。非常幸运，他们团聚了。这只雏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长大。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沿着卡马格湿地向东走约32公里，盐湖逐渐过渡为草木繁盛的沼泽，还有绵延广阔的海滩，这里到处都是耐盐植物，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适应这种高盐环境。对于一种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好的安身之所。它们属于一个古老

卡玛格玛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这里可以远离在内陆游荡的狼和猞猁。卡玛格玛主要以岩沼中的耐盐植物为食，它们能够收缩鼻孔，这样在进食时能减少咸水进入鼻腔。在炎热的夏日，处于统治地位的公马和他的马群需要喝水解渴。

数淡水池塘已然干涸。这匹公马熟知一处可靠水源，就在三角洲的另一边。修长的四肢让卡马格马能够轻松穿越潮汐沼泽，它们还长有宽大的马蹄，可以很好地适应这里的泥泞地面。这处淡水水源并不只有这匹公马知道，另一匹公马早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匹独行的公马不是仅仅来喝水的，它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抢夺这个马群，组成自己的繁殖群。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赶走现在的这匹公马。然而，这匹体重超过400公斤的公马久经沙场，他绝不会不战而退。

外来者落败而退。这绝不会是针对首领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他保住了自己的马群，终于可以安心地喝水了。

格湿地的面积不到法国陆地总面积的0.5%。却孕育了法国近半数的蜻蜓与豆娘种类。淡水池塘和沼泽是它们幼虫的理想繁育地。然而，在卡马格湿地，有一种豆娘也会在咸水中产卵。

这是一只长叶抑制葱稚虫，它正处于孵化后的首个生长阶段。与成虫不同，长叶抑制葱稚虫能在水下呼吸，这一切得益于它腹部末端的三片叶片状尾鳃。从孵化后的第一天起，长叶抑制葱稚虫就是凶猛的伏击猎手。它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长叶抑制松治虫的下唇特化为带齿的钩状螯，能瞬间弹射出来，牢牢勾住猎物，慢慢地将猎物吃掉。

会在这片沼泽中持续捕猎近三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生长，并蜕皮十几次。直至发育为成虫。它爬出水面，像父母一样飞向天空。在卡马格湿地以西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海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地貌。地中海的这片海岸，由于长期遭受强风吹袭，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很少有大型捕食者栖息在这片荒芜且不断移动的沙地中。一种小型

猎手却把这片沙地当成了家。人们通常以为变色龙只栖息在热带森林，然而地中海变色龙却生活在沙滩上，而且是个出色的沙地猎手。它们早已适应干旱环境，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沙丘中生存。地中海变色龙的爪子原本为抓握树枝演化出分趾结构，如今这种结构也能让它们很好地适应沙地环境。

地中海变色龙的两只眼睛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让它搜寻猎物的效率大幅提升。发现目标，地中海变色龙的双眼同时锁定猎物，它开始计算距离，

凭借强劲的肌肉弹射力，它的舌头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捕获猎物。这只地中海变色龙一天内能吃掉约十只蝗虫，它的舌长可达体长的两倍。地中海变色龙的舌头表面覆盖着一层粘液，其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饱餐过后，这只地中海变色龙静静等待着夕阳西下。

到了夏末，地中海地区依然炎热。雌性红海龟产下的卵终于有了动静。

这只重量约28克的小红海龟，在月光的指引下，追随着祖先的脚步，向着大海前行。对他来说，这段通往海滩的旅程，如同一场马拉松。

饥饿的鬼蟹环伺四周，搜寻落单的红海龟。捕猎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正是小海龟们奔向大海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剩几米就成功了。最后冲刺，

安全了。破晓时分，海龟巢穴已空空如也，它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地中海，刚孵化的红海龟存活率极低，仅在0.01%至0.1%之间。风光旖旎之下，危险如影随形。唯有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生命舞台上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想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地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夏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

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但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彼时幼崽很有可能遭到攻击。经过100公里的生存考验，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早阳，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9月，格鲁梅蒂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

他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他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他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她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他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

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她载着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

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河中的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0: 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灰狼只有把成年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可眼下，他孑然一身。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

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

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鹿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

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马都出汗了。
1: 姐姐。

0: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西乌珠穆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瑟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阿威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新的模子都还好了呢。
2: 新的模子呢？
1: 新的模子呢？好些模子呢？맞지않았으면요구하고있을거예요어린가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瓷瓷实实。瑟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瑟恩道家不远处

刚好有一块沙地，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三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瑟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

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瑟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瑟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僧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匹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瑟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为了让马活下来，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勒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

0: 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乌云嘎看着快要发作的爸爸，只能选择默默帮他找回被带飞的套马杆。
1: 没手机呢，妈妈。
0: 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倒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训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那冠军骑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瑟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瑟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宝乐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们在斯恩道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奇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

0: வந்தா ஒரு வேறு மாதிரி இருக்கு. வந்தாங்க
1: 妈妈的理由很简单，骑马一马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适合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靠一马并不能生活。从瑟恩道的父亲开始，一马就从来没有收过费用，瑟恩道也是一样。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瑟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随着瑟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乐齐齐格身上。但瑟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瑟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一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一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图利嘎嘎查的纳达木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在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

一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Guardado ya. Sí, me voy.

马都出汗了。

刚毕业的胡思冷，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冷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

0: 对，跟上，把距离弄好。
1: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0: 走，
1: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愣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2: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1: 巴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愣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2: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1: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2: 哎，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1: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愣训的烈马，要驯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愣对这种驯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2: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的撂蹶子就开始了。哎，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这是一种服从。
3: 好，
2: 好，
3: 哎，好，
2: 哎，好，给他点鼓励，鼓励他。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2: 不行，
3: 自然驯马法的这个。
1: 在巴特尔看来，胡思愣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3: 好，给他点。
1: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暑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5: 脚后跟，
1: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5: 向下翻，
6: 向后。
4: 哎，当你髋关节打开的时候，它的往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7: 找你妈妈去吧。哎，别到马上那儿找你妈妈去。哎，
8: 别过马棍。
9: 你看，用劲上，蹬。
10: 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11: 马脖子，
9: 一个手稍微抓着
12: 你呢，
11: 没事。
1: 马被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9: 就是
1: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马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思愣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13: 能不能叔叔来一句不知道吃啥？飞机是几号呢？
14: 125
13: 吧。哦，就上午那个爱马圈子那种，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到他的。那还行，就慢慢接近你过过来。然后过去那生马，
1: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思愣开始变得焦躁。如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15: 哎，胡思愣，你这不对啊！胡思愣，你不能这样。
1: 马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总教，
15: 咱们是推广自然驯
1: 化。他叫停了胡思愣的训练。
15: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那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

0: 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服从，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1: 驯化一匹生马、
0: 哎这个、
1: 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0: 啊，这样的时候
1: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0: 主要是这个，现在他
1: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
0: 慢慢的
1: 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0: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慢慢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你看，好嘞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接着我说再接着。
1: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斯楞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
2: 哎，感觉怎么样？
3: 非常
2: 啊，
3: 非常好。
2: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
3: 嗯，
2: 行，兄弟们，
3: 嗯，
2: 好，今天他可能是
1: 桀骜的125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斯楞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斯楞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的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斯楞给125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0: 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打成体验。
1: 过来过来，
0: 200公里七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2: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海优乐美。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西屋住木琴棋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入住木琴马，这也是蒙古白马种群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哲格热是一匹2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 pony 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盟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0: 哲哥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1: 我就生气，他把中国剪了，
2: 剪到不好看。
1: 中应该什么？应该是小。
0: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3: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好，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0: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
4: 走起来，走起来，我找到你，走起来。
0: 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而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了心防。
5: 不过这马扎完愿意吃糖，给他点糖的话他就重了，
6: 你搁在手里头慢慢让喂，他就不害怕人了。
7: 不怕人，
8: 拍拍小马，拍拍小马脖子。
0: 这是一匹来自瑞典的 B 型跑尼马。这种昂贵的跑尼马在马场只有2匹，供孩子们训练初级马术。
8: 往前走，漂亮，记得跟身动作啊，小腿、大腿、膝盖都贴住。
7: 走走走，
8: 漂亮，哎，好，休息一下了。腿啊，
0: 高强度的马术课程，以瑞典 B 型马的耐力，一天只能支撑2小时。很快，他的体力开始下降。
8: 怎么样？那把护甲拆了，你走2圈，然后再上来。
0: 蒙古马的耐力极强，这样的高强度障碍训练已经持续进行了3个小时。他们的跳跃潜力正在被不断激活。锅地杆训练除了可以调教马匹外，还可以让骑手熟悉在马背上起伏的感觉。插杆需要骑手熟练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跑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8: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折戈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干。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1: 什么原因？
2: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就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他就可以慢慢的跳。
0: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周哥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周哥热就会失去成为跑你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3: Thank you.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热锅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어여워어여워응그좀화떡쓰리셔미니멀새우쓰리셔시에끝이야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哲格热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就好像他真的能听懂一样。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
2: 专家都可以吗？专家都。
0: 这次在双叉杆前，周克热没有犹豫。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各让半步，共走一程，让两种呼吸找到了同一节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非洲豹墨子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它们的安全。跟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莫兹韦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她就能吃上几口肉了。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羚。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拖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自为礼，并不介意姆巴利叼着猎物丸。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在这样的时节，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拾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 黑背胡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他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他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 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 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 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 同时也会协同捕猎。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 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 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

掌握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动物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引来了旧日宿敌。欢迎回来。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作为母亲，她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抚育长大的，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以免他们贪玩陷入险境。食物丰盛的世界里，斑鬣狗们对非洲象没什么兴趣。一头非洲象幼崽在不远处观望，他还没见识过斑鬣狗的厉害。而当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再次陷入干旱时，他就会明白了。

成年非洲象们自有方法应对斑鬣狗，这也是让幼崽们学习的最佳时机。在塔拉的守护下，幼崽和年轻的非洲象都得到了练习机会。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波波率领的屯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屯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
9: 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
8: 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屯尾狒狒逼近了这里。波波不由得警觉起来，
9: 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过富足，竟然引来了图谋不轨之徒。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最后，波波出马了，他将对手一一击退。

伯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屯尾狒狒杀死伯伯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屯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它们的外形与妈妈也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

来，且开始进行教学示范。 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不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几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河边活动。他不再满足于啃咬妈妈带回来的猎物尸体，他想亲自捕捉猎物。

姆巴利真是毅力可嘉，可是一味的玩闹并不算是真正的捕猎。如果他能独立捕杀猎物，一定会获得妈妈的赞许。可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等等，那是什么？这只白喉巨蜥可真大。

白猴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它们远点，互不打扰。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水源减少，保护区再次出现动物聚集的景象。动物们都来到河边喝水，附近的狮子即将展开捕猎行动。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母狮鼓励幼崽们啃食猎物。这些幼崽就是狮群的未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皆紫，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瓦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奎利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奎利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奎利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

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奎利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姆巴利抓不到。它们的粪便也不在姆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姆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姆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洲豹年龄还小，不一定会捕猎，但塔拉不能冒这个险。

姆巴利太饿了，而妈妈又不见踪影，于是他尝试独自捕食。以非洲猛为目标怎么样？他们似乎唾手可得。姆巴利的策略是静止不动，等着猎物靠近。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猛垂涎欲滴。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猛。非洲猛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形成庞大的战阵，看起来相当有威慑力。

0: 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
1: 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想要领导族群并不容易。仅靠捡拾残羹剩饭可远远不够。胡克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这可是他的父母都没做到的事。他一定能挨过接下来的旱季。又过去了好几天，妈妈莫兹维里还是没有回来。等待了这么久，姆巴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的妈妈往常会在这片灌木丛里捕猎高脚羚，不过近来盯上高脚羚的捕食者越来越多，姆巴利只能将目标转向更小的猎物。他得用上潜行跟踪的技巧，脚步要轻，身体要贴近地面。不错，就是这样。

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就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干旱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下去，捕食者们采取了最安全的策略，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姆巴利也回到了母女俩曾经安身的地方，继续等着妈妈回来。莫兹维里终于回家了。他去了哪里呢？姆巴利现在才知道，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里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猎豹莱奇一家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领地。此前对斑马的猎捕只是莱奇训练孩子们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他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他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0: 莱奇知道，这些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独自求生。
1: 等他们离开后，也许莱奇又会哺育新的幼崽。

坎和卡利尔的狮群来到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上，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他们丰盛的收获也让跟在后面捡漏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0: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0: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蛮年大

是吹这个洞箫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做。

0: 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纸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式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式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嘛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甚至上百家。惨重的损失令核心痛定思痛。通过实地考察大火在空中的走势，核心发现，如果有山墙阻隔，便可以有效地控制火情，避免重大损失。降灾在天，防患在人，精敏强干的核心找准了治火先治墙的对策，以五户为义务，共同出资，用砖砌高墙的方法阻止火势蔓延。政令强制推行的一个月后，数千道烽火墙出现在徽州。

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徽州知府何新上任不久，城内发生火灾。在居住稠密的徽州府城，火势扩散几十家，

层层叠叠的码头墙错落有致，让天空充满动感，构成了徽州特有的天际线。

0: 枕雾而眠，暮云而起，这是徽州人的家。像绝大多数古村落的壮大成长一样，一线西地直到明朝中晚期以后，随着人口和屋宇的增多，村落格局逐渐向四周蔓延，成为盛极一时的富贵之地。明永乐年间，西地姑娘胡崇嫁给了洪村汪氏第十二世祖族长汪思琪。相传胡崇出生于堪舆世家，从小跟随父亲看风水，耳濡目染，积累了不少堪舆知识。距离西地不到20公里的洪村，从南宋开始，汪氏先人在雷岗山下已经落户。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5月15日，雷电风雨交加，山洪爆发，西溪改道向南，恰好形成了一块北枕雷岗、三面环水的地势。倾势之下，洪村人因地制宜构建人工水系的动议被提上日程。胡崇嫁入洪村时，汪氏一族在这里已经营了270年。为完成先人治理水系、扩大村落规模的宏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胡崇的丈夫汪思琪请来休宁风水师何可达，对村落进行全盘规划。在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古代，风水师实际上扮演了早期规划师的角色。
1: 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那么在皖南的民居里面，我们觉得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国人就说，我顺应自然，但是当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是要有所作为的。
0: 明永乐年间，就在汪思琪夫妇共同筹备洪村首期水利工程之际，身为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汪思琪接到了朝廷要他担任山西运粟主簿的命令。他这一去，家族事务完全落到了夫人胡崇的肩上。在丈夫离家公干的日子里，胡崇率领族人跟随何可达阅遍山川，详审脉络，

0: 精心实施了事关宗族未来的水利工程。洪村族人开凿水镇，引水入村，扩建蓄水用的池塘月沼，耗时20多年。与此同时，洪村的格局初具雏形。在月沼建成的150多年之后，洪村人完成了胡崇晚年时对后代的嘱托，对村庄进行扩建，兴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湖，建立了一套长达1268米的引水系统。
1: 在徽州啊，村落有水系啊，这是很普遍的。你像洪村啊，就这做了个会，抬个坝，然后倒水，水那么说倒到村里去。这洪村的水啊，从上游的汇啊引进之后，就顺着这水渠，当年也叫水镇，就流进全村，流进全村的家家户户。你看，这就是进家了，这水啊从这儿进来，从那儿出去。
0: 洪村水镇的活水流经各家各户，人们引水入庭院，营造各式各样的庭院水榭，造就出烟火千家、洞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的壮观景象。
2: 洪村的水榭啊，可以说是家家门巷都有，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辰时，也就是早上8点钟以前，这个水系是可以饮用，过了这个时间段才拿来洗涤跟灌溉。如果是违反规定，就要到祠堂罚跪。
0: 在当代，这被称作源头控制、中末段调蓄、调控排放。它能有效地调节径流并疏导洪水。汪氏宗祠乐绪堂作为宗族精神核心和标志性建筑，胡崇画像与巾帼丈夫匾额高悬在祠堂中，供后人瞻仰。

来，每逢暴雨洪水来袭，洪村水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雨水迅速导入南湖和月沼等蓄水设施中，确保村民生活安然无恙。

0: 一条漫长的水路，流淌出一个中国画里的乡村。900年岁月浸润，让宏村的每一道景致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宏村和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徽州的很多村子里都有四景八景，它对于经营一个村子的话，不光是对生产种田这些要求，它还有一个对美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头。那么宏村村子里的四景八景，它往往其实是对应着村子的几个方位，对应着村子的周围的不同时机的这个变化。但是最多的其实是把这个四景八景的话写成诗，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在这个里。
0: 筑梦山水间，徽州人为家园营造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和意境空间。

0: 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村落都会呈现众多明清建筑的典范。徽州历史上曾有千村万祠，庄严肃穆的祠堂是民间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场所。
1: 从来没有像明代的皖南这样多的祠堂来祭祖，这确实是由于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的发展，那么又适逢徽州商业发展，哇，它使得徽商经济和社会稳定，啊，这个形成了良性循环。

0: 诚侃罗东书祠，一座罕见的以真人姓名命名的祠堂，缅怀着宋末元初著名乡贤罗东书的事迹。在乱世之中，罗东书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为家乡的孩子教授知识，还致力整理编纂诚侃罗氏宗族族谱。为纪念这位杰出先人并勉励罗氏后人，明嘉靖年间族人开始建造这座祠堂。罗东书祠位于诚侃村北面，诚侃村始建于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宋、元、明等朝代的古建筑群体，被朱熹誉为江南第一村。罗东书祠的建设历时70余年，最终由官至太仆寺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以及大理寺丞的罗英鹤主持续修，耗时5年方告竣工。修建祠堂是一件庞杂而繁复的事物，从筹集资金到建设过程，罗英鹤都做到一应俱全的详细记录。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开始，罗英鹤共筹集4734余两。祠堂方案设计完成后，罗氏家族管理采木的一行三人从前口一带进深山，在山上住了1个多月，挑选了上好的木材，在耗资清单上，罗英鹤记录了木料、石材、砖瓦等大宗材料所需费用。
1: 这他木材很多之后，祠堂做完之后，他还有要买一部分义山啊。义山就是讲我买这个山场下来，封山育林，给后人能够再继续持续的修祠堂嘛，叫可持续性嘛。
2: 很多的徽商，那么经商致富以后反馈给宗族，回报故里，包括创建一些公益性的设施，濠梁啊、古茶亭啊、祠堂、书院的各种建筑，实际上就是他重视这个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他回报乡里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书祠形制之宏伟，超出了民间祠堂规格。那么徽州祠堂究竟是如何建造的呢？徽州古建专家姚顺来在一次深入乡村的寻访中，在歙县李芳村胡氏祠堂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门板，上面写满了

0: 长板莫属。抹去浮尘，竟然是祠堂营造过程的记录。从择日到前后三进的营造次序规划非常详尽。
1: 负责做这个祠堂的掌墨师傅，就现在叫是工头嘛，他上面记载的很清晰，官序癸未年合成日七眼日，伐木不住就是七眼日砍木材，来取木材的时候，这个木材是不容易从柱的，各种民俗的一些内容信息完整的体现在这个记载上，但是它同时又有一种神秘感，最后是把它封在这个门板里面，三千一块板也相对来说是隐蔽，不易被人发现，就是徽州发现的这个建造祠堂文献的一个国宝级的东西，一个记载。

0: 每一座徽州的祠堂都是宗族兴衰的生动映照。造价高昂的罗东书祠气势恢宏，也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更显巍峨高耸。宝轮阁是整个祠堂的精华部分，用于存放圣旨和御赐赏物。历时5年建成的宝轮阁，结构精美，工艺奇巧，雕刻彩绘及明代阁堂装饰艺术之大成。其中与原作月梁结合的包袱锦，像一块方巾裹在木结构上，绘制精美，样式珍稀。
1: 宝轮阁的彩画啊，它是体现了宋延昭法师里头这种包袱锦这种彩画。在宋代之后呢，华北平原已经不大看到了，但是在南方呢，我们觉得这个包袱锦的彩画在宝轮阁上是非常典型，更多的体现了就是明代以前的一些传承。

0: 它珍贵在满堂的彩画，再加上这个木雕做的这个雀梯梁柱，使得整个室内的话显得富丽堂皇。
1: 庄严肃穆的宝伦阁，以最具代表性的营造技艺和装饰艺术，成为徽州乡土的巍峨华构，明清建筑的典范。
0: 徽州的木梁架的话，我们俗称叫肥梁胖柱、冬瓜梁，在艺术上、视觉上给人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原来的那个机构价值其实是已经替换成艺术价值了。
1: 外观，宏阔的厅堂，考究的用材，精美绝伦的雕刻彩绘，一座座矗立乡间的明清祠堂，早已成为徽州籍成功人士返乡望祖的精神遗物。在徽州，部分祠堂、露亭还设有用以焚烧带有文字纸张的建筑空间，被称之为西字炉，它也是徽州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写字的纸上头，作为徽州人来说的话呢，它是把这个字当作一种文明的象征。

0: 慎的看待的，是不能用脚踩，也不是垃圾，不能乱扔的，他要把它焚烧掉，啊，就是跟我们敬祖宗、敬神明，它是一个道理。这都是对文字、对文明的一种尊重，是这个已经渗透到徽州人的骨髓里头。就从这个小小的建筑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底蕴。
1: 徽州建筑不仅承载着程朱理学、儒家伦理的严谨庄重，也蕴含着欢愉与轻松。徽州永久性的戏台大都建于祠堂，没有音响设备的古戏台，借助于藻井所形成的回声，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台上唱到精彩处，台下喝彩声

0: 一个个壮大的宗族就这样以宗祠为中心，通过民居、园林、牌坊、戏台的营建，维和成聚族而居的村落。
1: 徽州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啊，在宋代之前应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都是竹林茅舍，它极不利于防火。在南宋年间呢，浙江人叫袁甫的，他到徽州当知州，他就提议徽州人建房子啊，可以就地取材，对一些平民无力改造，他就提出由官方贷款给他们，这可以说啊，是徽州民居建筑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0: 南宋徽州的建筑材料已经变化后，各地洞宇相接，气象一新。然而在山多地少高密度的建筑群中，防火问题始终存在。直至明代弘治年间，徽州知府何新全力推广防火墙，也就是马头墙被广泛应用在民用建筑后，这才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2: 我们觉得这是徽州民居发展中的对中国建筑体系的一大贡献。
0: 徽州古村落中民居的营造远远早于祠堂。从北宋开始，西地就拉开了建村的序幕。600多年后，西地胡氏家族的财富积累轨迹与建筑规模扩展亦步亦趋，最终以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的繁盛景象，迎来3000烟灶9000丁的鼎盛期。
1: 3000多兆实际反映了人口的众多，达到了历史上繁华的顶峰。我们看到民间的这个西地的家谱的时候，也确实可以感到它的水口、它的八景啊，都是整治的非常井井有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西地就像一个扬帆起航的这个一艘巨舰一样向前这个奔发。
0: 1952年12月，被称为建筑四杰之一的刘敦桢教授到徽州调研。在歙县县城以及西溪南、前口等村落，刘敦桢教授确定了一批建于明朝、形制精美的民居祠堂。从此徽州建筑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进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

0: 他第一次站在这个现代的建筑学和建筑历史学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国南方的民居啊。由于刘振珍先生的调查使得档案保下来了，我们觉得徽州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这部分遗产确实可以作为整个新安江流域的建筑的代表。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徽州民居外墙高耸，在片片马头墙的簇拥中显得格外低调古朴。前口的方文泰宅沿袭传统徽州建筑模式，形成了以天井为核心、以厅堂为主轴线的基本单元。天井不仅用于通风采光，还可使雨水沿四周屋檐汇聚而下，在徽州被称之为泗水龟堂。
1: 当地叫做泗水龟堂啊，就是所谓叫肥水不外流，这个雨水都要汇集到自己家里家中来，那么通过水槽从地下排出去。所以徽州的整个这个住宅里面的排水是隐蔽排水。
0: 明代徽州民居简洁大方，到了清代，民居建筑繁复精美的雕饰之风开始盛行，不少民居几乎变成了雕刻艺术陈列馆。

红村承志堂是徽商汪定贵与晚清营建的宅邸。传说屋内木雕有20个工匠整整刻了4年。

它的这个建筑是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能向空间发展，所以在内部进行精雕细琢。它体现的是徽州这种追求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这种伦理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呢，不能把进去看的就是一个艺术作品，直接透露的文化比艺术更厚重。

徽州的清代民居，在士大夫的带动下，一些宅院也逐渐散发出园林气息。清道光年间，河南开封知府胡文照辞官回到家乡西递，建造了私宅西园。致使官员亲近自然的心态与情趣，在山石翠柏间油然而生。唯有早先翻建的八字门楼，高调地宣示着四品官员的身份。在徽州，门楼就是门面，直观体现了屋主的身份地位。徽州民宅门楼、门罩门楼大多雕刻精美，堪称砖雕工匠施展技艺的用武之地。由明到清，砖雕内容从最初的几何图案为主，发展到以戏文、民俗图为主，人物场景愈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0: 出乎族人的意料，不甘流俗的胡文照对祖屋大夫地的修缮完全放弃了八字门常规。为方便相邻，他不仅将门面后退了一大步，还意味深长地在门楣刻上了做退一步想的处世箴言。
1: 在这个一个房子做墙的时候呢，他做退一步想，让出了几尺地吧，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一种谦和礼让的一种品质，这也是徽州人的儒家理念、思想观念在建筑的一种表现吧。
0: 始建于南朝梁时的许村，留存着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至今仍有200多幢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存世。茶商许生远晚年从上海荣归故里许村，由其夫人主持建造了存心堂。存心堂取自孟子，君子以人存心，以礼存心之意。几年前，许家后人偶然间揭开了这幢老宅建造的初衷秘密。
2: 我们这个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重新整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些老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是按照原来民国的时候样子摆起来。结果当我们爬着挂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灯旗啊，上面居然有文字，然后是绕着一圈一圈的写的，

0: 那大概写的意思是这个哪一日破土动工的啊，哪一天上梁的，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朝一个什么方向，然后说我们选择这个日期这个朝向怎么对家里子孙有利，而且还说这是那个是一个永远保守的秘密。
1: 直径不到20厘米的灯旗，写满了祖先对后世子孙家庭安康的期许。厅堂是徽州民居最重要的部分，中堂条案上几乎每家都摆着老三样：座钟、花瓶、帽筒，以及配有镜子或镶有镜面的座瓶，寓意终生平安，东平西静，寄寓着家人对在外经商的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存心堂保留着大部分晚清时的家具陈设与生活场景，这里不仅是许继出生到成长与祖辈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家，更是承载了一个家族共同记忆的地方。在徽州，外出经商的族裔衣锦还乡，每每大兴土木建宅，许多府邸都镌刻着主人奋斗的传奇。歙县詹旗村一幢名叫九世同堂的老宅，因门罩上雕刻精美的九世同堂而得名。所谓九世，指的是汪姓宅主幼时曾与高祖共居一堂，而后自己亦成高祖的经历，从而以建筑方式寄托家族人丁兴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始建于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的九世同堂，一个容纳几十人的大家庭，众人共享一部楼梯通往2层，空间布局紧凑，构成了徽州市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2: 如果小家庭出现矛盾的话，在通过碰头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也就是内部能够得到缓解啊，不至于如果说把门一关就变成一个小家庭，小矛盾就滋生成大矛盾啊。所以这个先人啊，老祖宗针对大家庭生活这种智慧啊，在这个里头。
3: 一个厨房，又一个厨房。
1: 依山而建的九世同堂汪氏一家，5个并排的厨房里无一日不上演着徽州人家的烟火气。在徽州，大家族既分又合的组合模式非常普遍，其中隐含了特有的生活智慧。
2: 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比如说安排儿子这个房间的话，他们也有有意的故意的前后交叉，这个其实就是说不至于哪个儿子家道中落了他会把祖产给卖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徽州有很多房子所以能保留几百年。一个家族能够凝聚成一股神，这个里面就是先民其实有很多经验。
1: 一个个家庭组合成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以独特的建筑形态和韵律霸气在山水之间，构筑起徽州人生存繁衍的史诗。由凌星门演变而来的古代牌坊，是为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特殊建筑物。建于明清两代的唐月牌坊群，

0: 为声名赫赫的鲍氏家族所建。按照忠孝节义的序列，唐乐牌坊群由七座蕴蓄不同文化内涵的牌坊组成，呈半弧形展开，建构高大巍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村落入口空间。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位列徽州众方之首的许国牌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坊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其石方以特殊的八柱代替常见的四柱，形成四面围合的罕见式样，气势宏伟，精美绝世。
1: 这一面也是牌坊的西面，它是雕刻的叫威凤祥麟。威凤祥麟就是说明这个时期啊，就是太平盛世，盛世才能出麒麟出凤凰。
0: 牌坊的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方、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凸显了徽州石雕的精湛技艺。
1: 这个牌坊最大的概念，它就是从建筑形制上、从比例尺度上、从雕刻工艺上，都是徽州牌坊巅峰时期的一个标准器，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作，无法超越，全国也就是仅为此一例。
0: 明清时

徽州大规模的营建石材，除了部分来自浙江，大都取自本地优质的一线青、麻石等品种。徽州当地的石窟见证了古代采石的盛况，大量优质的石材从这里出发，成就了徽州建筑奇观。源于徽州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技艺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0: 那么徽州的营造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和展开的呢？安徽大学博山书屋珍藏的汪氏文书中保留了清代徽州民居建造的详细流程。
1: 春晖堂文书的拥有者、订立者，也就是春晖堂的主人，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大大小小的都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留存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可见徽州啊，社会啊，是一个契约理性的社会。
0: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10月初8，总承包人胡高阳谈妥了一笔新的建房项目。胡高阳事先拟好的承包书草底，修改了两次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他和房主汪焕清正式签下了这份承包建屋字。一份寓意永远吉祥的建造房屋承包合同，最终以包价100元拍板。斋主承诺，房屋建成后，在承包款之外，再加付16元洗钱。一所名叫春晖堂的住宅，总报价116块大洋，三方立字为据。
2: 据我祖辈告诉我，他是人讲光绪建的，其实是同治年间备料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备料10年，建房一招，这一招就是形容它时间短，造房子很快的，就是备料很难。
0: 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筹备，开春时分，包括起土、平基、安脚一系列动作在内的春晖堂动工仪式，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2月19日，如期进行。从破土动工，到楼梯和门的安装，历经7个月的工期，春晖堂主体建筑宣告完工，按预定方案进入了装修阶段。春晖堂留下的房主荣像、文书，组成了一部晚清的建筑策划书。凭借一份份纸质的文字记录，结合建筑实物遗存，春晖堂复活了19世纪晚期的营造场景，勾勒出一部民间营造图志。
1: 徽州从唐代开始啊，从新安郡然后变成徽州府啊，就这个千年传承里面，它进化一步一步过来，是有文书，有实物，所以的话，它这个方面呢，对于以后的徽州建筑的研究跟传承发展是作用很大的。
3: 徽州建筑它几乎是一个标本，它整个就是一个艺术的天地。我们讲朱光潜先生讲艺术化的人生在山水中间绵延，一家一家。

0: 一村一村一山一水啊，形成了一种彼此环连的这样云居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中间的杰作。
1: 北人南迁的脚步叩开山门，徽州人在生存探索中缔造文化徽州，聚族而居的相约制度塑造和谐共生不断革新的社会体系，徽商巨擘称雄明清，凭借雄厚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变迁。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书香望族频出，心安理学以学术之火照亮思想长河。徽派建筑等艺术形式创造了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片生生不息的沃土孕育出优秀传统的徽州文化样本，成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活化风景图。一刹那转身千年，这是一部徽州人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寻梦史。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磨平的。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惊蛰一过，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1: 过来过来过来，这边有一个。
2: 这个大吗？
1: 哇，这个是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城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2: 哇，
3: 哦，断了断了，
2: 有了。
3: 哇，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
0: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1: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4: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0: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1: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0: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10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他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10几只到现在的上100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5: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6: 就是有一点玉米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吃就多吃，
4: 注意一下他的鱼的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0: 这头6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1: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0: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1: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0: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1: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0: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好的传说也给这位九零后带来很多启发。
2: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3: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2: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候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
3: 把斑比放出去吧，
2: 先放一只试试看。
3: 过来吧。
1: 我会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呢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啊，其实非常有价值。
3: 斑比，来来，哎，走了，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3: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3: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2: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
4: 斑比，走吧，
2: 走吧，我们。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弟，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哎呀！
2: 在圈里养的和山林里养的完全不一样，像小斑比放归山林，它的表情里面充满了自由，眼里都发着光。
1: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

0: 灰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1: 把那个山头山头抬上去，抬进去，伸进去。那其实把它弄起来，别太歪，
2: 弄不起来。
1: 你看，你挖这个缝隙啊，渗水进去，
2: 弄满水塘了。
0: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3: 在外人看来，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4: 你啊，调皮。
0: 陈香也是一位返乡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80后向往的生活。
3: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6-7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1: 女方现在
3: 一共生了应该有5胎了。那一条黄色小牛去年8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0: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5: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0: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6: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0: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7: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8: 你再擦一下。
0: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00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1: 今天下午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
8: 都清理好了，
1: 我们做决定，明白了吗？不管谁来跟谁合作，不是说他们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不可以这样，必须符合我们整体要求。
9: 之前的话就是和人说话的话，我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也不敢看对方脸，然后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0: 来到牧场后，因为经常和小鹿在一起，这些快乐的小动物慢慢也治愈了诗诗。
9: 每次就是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放松，就很开心，就是想抱一下他们啊，摸一下他们。你们好，欢迎来加斯牧场，里面主要是看小鹿和小羊哈，这边买票哈。祝先生团已经快要到了，9:38哈，小朋友慢一点哈。
0: 打开了心结的诗诗现在已经是这个自然牧场的接待员，自信的脸上一扫过去的胆怯。
7: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激励到大家，能够去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10: 前方急转弯，请慢一点。
0: 自然牧场的模式也让附近的很多村子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11: 好，谢谢下来，谢谢。

0: 好嘞，走吧。
1: 我们从去年开始向外去输出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也丰富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
2: 但这个清场和那个都会吃的了，
3: 都会吃，都会吃。
4: 平常还是要跟他多互动
5: 交流，
4: 要放他出来，跟他玩玩呀，再交流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嘛。

0: 再过几天，小鹿斑比将去往另外一家牧场。临走前，小蒋又带斑比来到河边。回乡后的小蒋在陪伴小鹿成长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对母亲所从事的这份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可能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成就，我们的员工周边的村民，他可以有了跟世界重新链接的机会，他可以跟更多年轻人交流，那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6: 见过。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

0: 最温暖的光。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非洲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迎来了一派郁郁葱葱、风貌多姿的新景象。非洲保莫兹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跟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莫兹韦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他就能吃上几口肉了。

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鹂。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拖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莫兹韦里并不介意姆巴利叼着猎物玩。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在这样的时节，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 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食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 黑背胡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他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他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 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 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 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 同时也会协同捕猎。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 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掌握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 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引来了旧日宿敌。 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作为母亲，她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 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抚育长大的。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 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 以免他们贪玩陷入险境。食物丰盛的时节里，斑鬣狗们对非洲象没什么兴趣。一头非洲象幼崽在不远处观望，它还没见识过斑鬣狗的厉害。 而当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再次陷入干旱时，他就会明白了。

成年非洲象们自有方法应对斑鬣狗，这也是让幼崽们学习的最佳时机。在塔拉的守护下，幼崽和年轻的非洲象都得到了练习机会。

0: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臀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臀尾狒狒逼近了这里。不由得警觉起来，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

最后波波出马了，他将对手一一击退。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吞尾狒狒杀死波波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吞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它们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它们的外形与妈妈也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 莱奇开始进行教学示范，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不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几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河边活动。他不再满足于啃咬妈妈带回来的猎物尸体，他想亲自捕捉猎物。

姆巴利真是毅力可嘉，可是一味的玩闹并不算是真正的捕猎。如果他能独立捕杀猎物，一定会获得妈妈的赞许。可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等等，那是什么？这只白猴

白喉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互不打扰。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水源减少，保护区再次出现动物聚集的景象。动物们都来到河边喝水，附近的狮子即将展开捕猎行动。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母狮鼓励幼崽们啃食猎物，这些幼崽就是狮群的未来。

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皆紫，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奎利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奎利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奎利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奎利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姆巴利抓

不到。他们的粪便也不在姆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姆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姆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洲豹年龄还小，不一定会捕猎，但塔拉不能冒这个险。

0: 姆巴利太饿了，而妈妈又不见踪影，
1: 于是他尝试独自捕食。
0: 以非洲蟒为目标怎么样？他们似乎唾手可得。姆巴利的策略是静止不动，等着猎物靠近。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蟒垂涎欲滴。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蟒。非洲蟒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形成庞大的战阵，看起来相当有威慑力。

胡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0: 想要领导族群并不容易。仅靠捡拾残羹剩饭可远远不够。
1: 胡克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这可是他的父母都没做到的事。
0: 他一定能挨过接下来的旱季。又过去了好几天，妈妈莫兹维里还是没有回来。等待了这么久，姆巴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的妈妈往常会在这片灌木丛里捕猎高脚羚，不过近来盯上高脚羚的捕食者越来越多，姆巴利只能将目标转向更小的猎物。他得用上潜行跟踪的技巧，脚步要轻，身体要贴近地面。不错，就是这样。

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就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干旱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下去，捕食者们采取了最安全的策略，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姆巴利也回到了母女俩曾经安身的地方，继续等着妈妈回来。莫兹维里终于回家了。他去了哪里呢？姆巴利现在才知道，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里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猎豹莱奇一家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领地。此前对斑马的猎捕只是莱奇训练孩子们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他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他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坎和卡利尔的狮群来到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上，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们丰盛的收获也让跟在后面捡漏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纸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纸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年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他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纸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锤子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但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我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材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

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两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他们决定保存体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意大利的高山上，寒冷的冬季还将持续两个月。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它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它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它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它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猿鳌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打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

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三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两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1962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这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一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他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外出捕猎，

0: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于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螳螂是昆虫世界的顶级猎手。不过，现阶段的这些螳螂还需要时间成长。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一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然而，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在西班牙境内十分常见，它是西班牙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

狼蛛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学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2到3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4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搅乱了

0: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四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低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一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极端的高温激活了鹿松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松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松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松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

鲨鱼溪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溪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溪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溪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溪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溪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砾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砾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纱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出，幼蛛们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它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蛛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蛛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他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火。但这种兄弟

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赤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志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志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他学到的全部智慧。

Come on, get going.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里是地中海，迷人的岛屿，绵延的沙滩与静谧的海域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一片生命的乐土。这里是无数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力拼搏。

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春天。一头海洋巨兽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正游向温暖的地中海。这头雌性长须鲸体长超过21米，体重大约是一头非洲象的12倍。25年来，它每年都要踏上这段旅程。而这一次，它不再形单影只，一头6个月大的幼崽正跟在他的身边。在前方，地中海准备了磷虾盛宴，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若想进入地中海，长须鲸必须横穿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有大量货轮穿梭在这片水域。长须鲸会尽力避免发生碰撞，它们的游速在鲸类中居于前列，时速可超过40公里。它会利用回声定位，在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出路。

对这对母子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奔赴的旅程。因为地中海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他们终于可以享用磷虾盛宴了。长须鲸母子畅游在这片温暖且安全的水域。

地中海，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伊斯肯德伦湾，东西绵延约4000公里。超过10000种生物生活在地中海海域。许多生物都选择在这片海岸沿线栖息繁衍。

这其中包括一种极其古老的水下植物。波西多尼亚海草，在地中海的海床上，波西多尼亚海草的覆盖面积在40000平方公里左右。

在地中海的很多水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同等面积下，波西多尼亚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比亚马孙雨林还要多。海草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之一。这片海草床也是一种易危海洋生物的觅食地。

这只雌性红海龟的主要食物是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而海草丛中躲藏着大量红海龟的猎物。这只雌性红海龟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每隔2到3年它会返回岸边繁衍下一代。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可红海龟是冷血动物，如果白天在陆地上逗留，体温有迅速升高的风险，因此它必须等到夜晚凉爽的时候再上岸产卵。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波西多尼亚海草床是它们的家园。它们体型细小，行动隐秘，就躲在海草间。宽吻海龙是海马的近亲，在漫长的演化中，宽吻海龙为适应环境不断改变着自己。它一生几乎从不离开海草，这条约15厘米长的宽吻海龙是个伪装高手。它的体色和细长的身体看上去跟海草的叶片很像。宽吻海龙主要吸食海草间的浮游生物，它将自己伪装成海草是有原因的。梭子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主要依靠视觉捕猎。他们时刻都在搜寻猎物，

宽稳海龙将身体垂直竖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梭子鱼眼中，宽吻海龙只是一片普通的海草。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种捕食者拥有超强的感官。一条地中海淀粪也在搜寻猎物。头部的感应器官能够感知猎物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只要感知不到电场的变化，地中海电分就无法锁定它的位置。凭借卓越的伪装本领，宽吻海龙成为了地中海名副其实的生存专家。

昼夜更替，红海龟开始行动了。它拖动着130多公斤的身体在沙滩上前行。为了完成延续种群的任务，它跋涉了1600多公里，回到了它出生的这片沙滩。

新的生命循环开始了。地中海的这片沙滩将帮助它孵化后代。每到繁殖季，这只红海龟都会登上这片沙滩产卵，它会往返沙滩好几次，每次都产下100多枚卵。2个月后，小海龟们破壳而出，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冲向大海，开启各自独立的生存之旅。而另一种生活在地中海的生物，它们绝不愿将后代的存亡交给运气。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珊瑚礁成为一个理想的繁育地。当章鱼成为妈妈时，它会极其尽责。这只雌性章鱼体长80多厘米，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平时，它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捕食螃蟹。而现在，它绝不会离开洞穴太远。乌鳍石斑鱼正在附近游弋巡逻。章鱼和乌贼是乌鳍石斑鱼喜欢的食物。通常，为了保命，章鱼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逃生。可此刻，章鱼妈妈绝不能离开巢穴半步。洞穴里隐藏着近50万枚卵。保护这些脆弱的后代是他的重要职责。因此，躲藏起来变成了章鱼妈妈唯一的选择。章鱼周身密布着发达的色素细胞，能帮助它与岩石或珊瑚融为一体。这是完美的伪装。章鱼妈妈的育儿任务远未结束，它的卵还要再过1个多月才能成为幼体。它不断喷出水流，为宝贵的卵提供富含氧气的新鲜海水。卵在孵化期间，章鱼妈妈会全程绝食，它的体重会减少大约1/3。这是它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繁殖机会。伴随着卵的孵化，它的身体机能也在慢慢衰退。就在最后几只小章鱼离开珊瑚礁不久，章鱼妈妈的生命也悄然走到了尽头。

环绕着拥有丰富物种的地中海，是绵延约46000公里的海岸线。地中海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片海域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崎岖的海岸，幽静的海湾，原始的海滩，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甚至还有高耸的海崖。在这里生存，需要具备绝佳的攀岩技巧，这通常是为了适应高山环境而练出的本领。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西班牙圆羊，还有它的伴侣。西班牙圆羊原本生活在周围高耸的山脉中，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将这群圆羊吸引到海岸边。这里的植物因为生长在海边，所以富含盐分。对动物而言，盐是一种非常重要且通常很难找到的矿物质。这种险峻的地形也是西班牙圆羊抚养幼崽的安全场所。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够攀登这些悬崖。粗壮的羊角彰显着这只圆羊的主导地位。繁殖季节即将结束，不过其他雄性西班牙圆羊仍有机会向主导雄性发起挑战。这只重约80公斤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正在巡视它的领地。短小的四肢和宽大灵活的蹄子让它能轻松攀爬崖壁。从高处它能俯瞰自己的领地，更容易发现企图挑战它的竞争者。一只年轻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朝它走去，看来这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经历一场恶战才能保住他的伴侣们。

0: 统治这片悬崖已经超过了10年，他绝不会放弃这一切。年轻的挑战者明显处于下风，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又一次赢得了这个季节专属的繁殖权。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地中海海域分布着大量的岛礁，许多岛屿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还有一些岛屿是在大陆板块移动分离时形成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历经漫长的地质演变，这片群岛有了如今的模样。这里的三个主岛以沙滩和宁静的海水而闻名。群岛中有一座荒凉的小岛，只有生命力顽强的生物才能在此存活。这里栖息着一种独特的生灵，在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身影。

一只幼年力士必息，准备享用早餐。他既会捡食现成的肉，也会自己捕捉猎物。昆虫是力士必息非常喜欢的食物。他也会盯上海鸥的巢穴，去寻找海鸥吐出来喂养幼鸟的食物残渣。海鸥的筑巢季节已经结束，

最近的一场风暴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里士比西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凭借坚硬的外壳与强壮的螯钳，这只游球腹蟹让岛上的其他居民敬畏三分。里士比西只能在一旁等待。幸运的是，游球腹蟹的食量并不大。现在，里士比西可以尽情地享用这条鱼了。

很快，其他饥饿的利士比西聚集过来，食物足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捕捉苍蝇需要不断练习。鱼肉吸引来大量苍蝇，利士比西有许多机会练习，这一次他成功了。地中海每秒接纳的河水超过9000立方米，在其西北部有一条水流量很大的河流，那就是罗讷河。河水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和法国。在注入地中海之前，罗讷河冲击形成一片三角洲，卡马格湿地就位于三角洲内。这是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湿地，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湿地内分布着湖泊、沼泽，还有草地。卡马格湿地为超过500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在卡马格湿地的西部边缘地带，由于与地中海海水再次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片片广袤的盐沼。由于盐分过高，大部分植物无法在这里生长。但对一些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佳的筑巢地点。在卡马格湿地生活着规模极其庞大的大红冠繁殖种群，超过20000只大红冠聚集在一个浅水盐湖中。只有少数生物才能在这种极端的碱性水质中生存。盐湖里生长着大量浮游植物和细菌，成群的咸水虾以这些微生物为食。

而咸水虾又成为了大红罐的食物。大红罐长长的腿上覆盖着坚硬的鳞片，能够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它们摄入的多余盐分，绝大部分会通过盐腺排出体外，

对于这对大红冠伴侣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繁殖季。他们用泥土精心搭建的鸟巢里，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小家伙。这是一只健康的雏鸟，出生尚不足一周，体型和网球差不多大。今天，它迈出了离开巢穴的第一步，走进了拥挤的鸟群。雏鸟仅走出约3米，便迷路了。

这只雏鸟不小心闯入了邻居的地盘，它遭到体型更大的雏鸟驱赶，它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好在他的父母能够认出他独特的叫声。非常幸运，他们团聚了。这只雏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长大。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沿着卡马格湿地向东走约32公里，盐湖逐渐过渡为草木，

繁盛的沼泽，还有绵延广阔的海滩，这里到处都是耐盐植物，

卡玛格玛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这里可以远离在内陆游荡的狼和猞猁。卡玛格玛主要以岩沼中的耐盐植物为食，它们能够收缩鼻孔，这样在进食时能减少咸水进入鼻腔。在炎热的夏日，处于统治地位的公马和他的马群需要喝水解渴。

数淡水池塘已然干涸。这匹公马熟知一处可靠水源，就在三角洲的另一边。修长的四肢让卡马格马能够轻松穿越潮汐沼泽，它们还长有宽大的马蹄，可以很好地适应这里的泥泞地面。这处淡水水源并不只有这匹公马知道，另一匹公马早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匹独行的公马不是仅仅来喝水的，它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抢夺这个马群，组成自己的繁殖群。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赶走现在的这匹公马。然而，这匹体重超过400公斤的公马久经沙场，他绝不会不战而退。

撕咬与踢打，极易造成严重创伤。马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外来者落败而退。这绝不会是针对首领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他保住了自己的马群，终于可以安心地喝水了。

国近半数的蜻蜓与豆娘种类。淡水池塘和沼泽是它们幼虫的理想繁育地。然而，在卡马格湿地，有一种豆娘也会在咸水中产卵。

卡马格湿地的面积不到法国陆地总面积的0.5%，却孕育了法

这是一只长叶翼翅葱翅虫，它正处于孵化后的首个生长阶段。与成虫不同，长叶翼翅葱翅虫能在水下呼吸，这一切得益于它腹部末端的三片叶片状尾鳃。从孵化后的第一天起，长叶翼翅葱翅虫就是凶猛的伏击猎手。它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长叶一指松治虫的下唇特化为带齿的钩状螯，能瞬间弹射出来，牢牢勾住猎物，慢慢地将猎物吃掉。

会在这片沼泽中持续捕猎近三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生长，并蜕皮十几次。直至发育为成虫。它爬出水面，像父母一样飞向天空。在卡马格湿地以西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海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地貌。地中海的这片海岸，由于长期遭受强风吹袭，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很少有大型捕食者栖息在这片荒芜且不断移动的沙地中，一种小型猎手却把这片沙地当成了家。人们通常以为变色龙只栖息在热带森林，然而地中海变色龙却生活在沙滩上，而且是个出色的沙地猎手。它们早已适应干旱环境，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沙丘中生存。地中海变色龙的爪子原本为抓握树枝演化出分趾结构，如今这种结构也能让它们很好地适应沙地环境。

地中海变色龙的两只眼睛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让它搜寻猎物的效率大幅提升。

发现目标。地中海变色龙的双眼同时锁定猎物，他开始计算距离，

凭借强劲的肌肉弹射力，他的舌头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捕获猎物。这只地中海变色龙一天内能吃掉约十只蝗虫，它的舌长可达体长的两倍。地中海变色龙的舌头表面覆盖着一层粘液，其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饱餐过后，这只地中海变色龙静静等待着夕阳西下。

了夏末，地中海地区依然炎热。雌性红海龟产下的卵终于有了动静。

这只重量约28克的小红海龟，在月光的指引下，追随着祖先的脚步，向着大海前行。对他来说，这段通往海滩的旅程，如同一场马拉松。

饥饿的鬼蟹环伺四周，搜寻落单的红海龟。捕猎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正是小海龟们奔向大海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剩几米就成功了。最后冲刺，安全了。破晓时分，海龟巢穴已空空如也，它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地中海，刚孵化的红海龟存活率极低，仅在0.01%至0.1%之间。风光旖旎之下，危险如影随形，唯有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生命舞台上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地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陆地，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但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彼时幼崽很有可能遭到攻击。经过100公里的生存考验，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早阳，

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九月，格鲁梅地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她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

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她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和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他载着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这次备受摧残的尼罗河妈妈奋起保护幼崽。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河不情愿地撤退了。是漫长的雨季。

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

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了。

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鹿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不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老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剑，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马都出汗了。
1: 接接。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珠穆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瑟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

0: 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阿威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新的模式都好玩了。
2: 新的模式吗？
1: 新的模式呢，好新模式呢，把这阿斯特曼的油管给抽油。乌云嘎，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死死实实。瑟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瑟恩道家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沙地，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三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瑟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

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瑟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瑟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森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皮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瑟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

为了让马活下来，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乐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

0: 涛哥，他的兄弟带着去。
1: 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倒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训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那冠军骑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瑟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瑟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保勒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动物们在瑟恩岛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奇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妈妈的理由很简单，骑马医马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适合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靠医马并不能生活。从瑟恩道的父亲开始，医马就从来没有收过费用，瑟恩道也是一样。

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策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随着策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乐齐齐格身上。但策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策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医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医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土里嘎嘎查的那达慕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在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portal ya.

0: 麻都出汗了。
1: 啊，对对对对。
2: 接接。

0: 刚刚毕业的胡思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愣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完成。
1: 对，跟上，把距离也弄好。
0: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2: 走，
0: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愣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3: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0: 阿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愣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3: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0: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3: 哎，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0: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愣训的烈马，要训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愣对这种训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3: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的撂蹶子就开始了。哎，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

0: 这是一种胡同。
1: 好，
0: 好，
1: 哎，好，
0: 哎，好，给他点鼓励，
2: 鼓励他。
3: 哦，
2: 哎，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2: 啊，不行，因
1: 为自然驯马法的这个。
5: 在巴克尔看来，胡斯愣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1: 哎，好，给他点。
5: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暑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6: 脚后跟
7: 这样吗？
5: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6: 向下翻，
2: 向后。哎，当你髋关节打开的时候，它的往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8: 找你妈妈去吧。哎，别到马那儿，找你妈妈去。哎，
9: 别出马粪。
0: 腿上用劲，上蹬。
10: 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11: 哥，哎，马脖子，
0: 一个手稍微带
12: 着你呢，学生
11: 没事。
5: 马被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0: 就是
5: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马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斯愣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13: 能不能说出来你不知道吃什么？那就是几号名？
14: 125。
13: 125吧。哦，就上午那个爱马圈子那种。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过它的。那还想说慢慢接近你过过来。你要过去那生马，就这
5: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斯愣开始变得焦躁。如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15: 哎，哎，古斯朗，你来、哎，你这不对啊，古斯朗，你不能这样。
5: 巴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总教，
15: 咱们是推广自然驯马法。
5: 他叫停了胡斯楞的训练。
15: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啊、嗯。那咱们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
16: 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互动，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5: 驯化一匹生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16: 啊，这样的时候
5: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16: 主要是这个。你现在
5: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16: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妈妈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好嘞，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
0: 地上。
5: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
16: 接着，过来，接着，妈，接着。
5: 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1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斯楞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哎，
1: 感觉怎么样？
2: 非常啊，非常好。
1: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
2: 嗯。
1: 好，今天他可能是
0: 桀骜的125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斯楞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斯楞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的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斯楞给125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黄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打成体验。200公里7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西屋住木琴棋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乌珠穆沁马，这也是蒙

0: 最完整的地方。这个热是一匹两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跑尼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1: 哇，好干净哦！
0: 哲格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2: 我就生气，他把中国剪了，
3: 剪的不好看。
2: 中应该什么？应该是消。
0: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4: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好，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0: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而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来。

0: 心房。
1: 不过这马扎丸愿意吃糖，给他点糖的话他就中了。你搁他手里头慢慢浪费，他就不害怕人了，
2: 不怕人。
3: 他别想马，他别想马脖子。
0: 这是一匹来自瑞典的 B 型跑尼马。这种昂贵的跑尼马在马场只有两匹，供孩子们训练初级马术。
3: 往前走，漂亮！记得跟身动作啊，小腿、大腿、膝盖都贴住。
2: 走走走，
3: 漂亮！哎，好，休息一下了。
0: 高强度的马术课程，以瑞典 B 型马的耐力，一天只能支撑两小时。很快，他的体力开始下降。
3: 怎么样？那要把护甲拆了，你走两圈，然后再上来。
0: 蒙古马的耐力极强。这样的高强度障碍训练已经持续进行了三个小时，他们的跳跃潜力正在被不断激活。过地杆训练除了可以调教马匹外，还可以让骑手熟悉在马背上起伏的感觉。插杆需要骑手熟练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跑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3: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哲格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杆。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3: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去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它就可以慢慢的跳。
0: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周格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周格热就会失去成为跑尼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热哥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朋友啊，朋友啊，응급좀확정드리셔미님을세우시셔대신그냥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哲格热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就好像他真的能听懂一样。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专家都可以，我专家都。
0: 这次在双叉杆前，哲格热没有犹豫。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各让半步，共走一程，让两种呼吸找到了同一节拍。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他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年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他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翻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锤子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

0: 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十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十七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19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客子的一个衍生，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客子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嘛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19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1989年、19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惊蛰一过，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1: 过来，这边有一个。
2: 这个大吗？
1: 哇，这个是。
3: 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村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1: 断了，
4: 哇，这个大，
0: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3: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5: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0: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3: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0: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十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她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十几只到现在的上百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6: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7: 就是有一点月饼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吃就多吃。
1: 注意一下他的这个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0: 这头6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1: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0: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3: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0: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

0: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1: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好的传说也给这位九零后带来很多启发。
1: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2: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看。
2: 把斑比放出去吧，
1: 先放一只试试看。
2: 过来吧。
1: 我会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的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其实非常有价值。
2: 斑比来来，哎，走了，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2: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2: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1: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斑比，走吧，走吧，我们。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三弟，三弟，来来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哎呀！
2: 在圈里养的和山林里的养的完全不一样，像小斑比放归山林，它的表情里面充满了自由，眼里都发着光。
1: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

放路归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0: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1: 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0: 陈香也是一位返乡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80后向往的生活。
1: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6-7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2: 女方先
1: 吗？一共生了应该有5胎了。那条黄色小牛去年8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0: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3: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0: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4: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0: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5: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6: 你再擦一下。
0: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00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5: 就是像我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
6: 都清理好了，
5: 我们做决定，明白了吗？不管谁来跟谁合作，不是说他们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不可以这样，必须符合我们整体要求。
7: 之前的话就是和人说话的话我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也不敢看对方脸，然后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说过一句的完整的话。
0: 来到牧场后，因为经常和小鹿在一起，这些快乐的小动物慢慢也治愈了诗诗。
7: 每次就是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放松，就很开心，就是想抱一下他们啊，摸一下他们。
8: 你们好，欢迎来加斯牧场，里面主要是看小鹿和小羊哈，这边买票哈。祝先生团已经快要到了，9:38哈，小朋友慢一点哈。
0: 打开了心结的诗诗现在已经是这个自然牧场的接待员，自信的脸上一扫过去的胆怯。
5: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激励到大家，能够去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9: 前方急转弯，请慢一点。
0: 自然牧场的模式也让附近的很多村子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10: 好，谢谢，下来，谢谢。好嘞，
5: 对吧？我们从去年开始向外去输出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也丰富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
11: 像这个青草和那个都会吃的，
10: 都会吃，
11: 都会吃。
10: 平常还是要跟他多互动，
11: 交流，
10: 要放他出来，跟他玩玩呀，再交流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嘛。

0: 再过几天，小鹿斑比将去往另外一家牧场。临走前，小蒋又带斑比来到河边。回乡后的小蒋在陪伴小鹿成长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对母亲所从事的这份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可能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成就，我们的员工周边的村民，他可以有了跟世界重新链接的机会，他可以跟更多年轻人交流，那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陆地，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

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但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彼时幼崽很有可能遭到攻击。经过100公里的生存考验，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早阳，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9月，格鲁梅地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夜以继日的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

联系。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他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她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他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他载着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

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

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河中的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这次备受摧残的尼罗河妈妈奋起保护幼崽。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河不情愿地撤退了，

0: 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常识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灰狼只有把成年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可眼下他孑然一身，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

见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了。

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鹿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莲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他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锤子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式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式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但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我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的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徽州知府何新上任不久，城内发生火灾。在居住稠密的徽州府城，火势扩散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惨重的损失令何新痛定思痛。通过实地考察大火在空中的走势，何新发现如果有山墙阻隔，便可以有效地控制火情，避免重大损失。降灾在天，防患在人，精敏强干的何新找准了治火先治墙的对策，以五户为一伍，共同出资，用砖砌高墙的方法阻止火势蔓延。政令强制推行的一个月后，数千道烽火墙出现在徽州。

层层叠叠的码头墙错落有致，让天空充满动感，构成了徽州特有的天际线。

0: 像绝大多数古村落的壮大成长一样，一线西地直到明朝中晚期以后，随着人口和屋宇的增多，村落格局逐渐向四周蔓延，成为盛极一时的富贵之地。明永乐年间，西地姑娘胡崇嫁给了洪村汪氏第十二世祖族长汪思琪。相传胡崇出生于堪舆世家，从小跟随父亲看风水，耳濡目染，积累了不少堪舆知识。距离西地不到二十公里的洪村，从南宋开始，汪氏先人在雷岗山下已经落户。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五月十五日，雷电风雨交加，山洪爆发，西溪改道向南，恰好形成了一块北枕雷岗、三面环水的地势。倾势之下，洪村人因地制宜构建人工水系的动议被提上日程。胡崇嫁入洪村时，汪氏一族在这里已经营了270年。为完成先人治理水系、扩大村落规模的宏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胡崇的丈夫汪思琪请来休宁风水师何可达，对村落进行全盘规划。在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古代，风水师实际上扮演了早期规划师的角色。
1: 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那么在皖南的民居里面，我们觉得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国人就是说，我顺应自然，但是当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是要有所作为的。
0: 明永乐年间，就在汪思琪夫妇共同筹备洪村首期水利工程之际，身为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汪思琪接到了朝廷要他担任山西运粟主簿的命令。他这一去，家族事务完全落到了夫人胡崇的肩上。在丈夫离家公干的日子里，胡崇率领族人跟随何可达阅遍山川，详审脉络，精心实施了事关宗族未来的水利工程。洪村族人开凿水镇，引水入村，扩建蓄水用的池塘月沼，耗时20多年。与此同时，洪村的格局初具雏形。在月沼建成的150多年之后，洪村人完成了胡崇晚年时对后代的嘱托，对村庄进行扩建，兴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湖，建立了一套长达1268米的饮水系统。
2: 在徽州啊，村落有水系啊，这是很普遍的。你像洪村啊，就这做了个会，抬个坝，然后倒水，水那么说倒到村里去。这洪村的水啊，从上游的汇啊引进之后，就顺着这水渠，当年也叫水镇，就流进全村，流进全村的家家户户。你看，这就是进家了，这水啊从这儿进来，从那儿出去。
0: 洪村水镇的活水流经各家各户，人们引水入庭院，营造各式各样的庭院水榭，造就出烟火千家、洞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的壮观景象。

0: 红村的水系啊，可以说是家家门巷都有，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辰时也就是早上8点钟以前，这个水系是可以饮用，过了这个时间段才拿来洗涤跟灌溉。如果是违反规定，就要到祠堂罚跪。
1: 在当代，这被称作源头控制、中末段调序、调控排放，它能有效地调节径流并疏导洪水。汪氏宗祠乐序堂作为宗族精神核心和标志性建筑，胡崇画像与巾帼丈夫匾额高悬在祠堂中，供后人瞻仰。

每逢暴雨洪水来袭，洪村水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雨水迅速导入南湖和月沼等蓄水设施中，确保村民生活安然无恙。

0: 一条漫长的水路，流淌出一个中国画里的乡村。900年岁月浸润，让宏村的每一道景致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宏村和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徽州的很多村子里都有四景八景，它对于经营一个村子的话，不光是对生产种田这些要求，它还有一个对美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头。那么宏村村子里的四景八景，它往往其实是对应着村子的几个方位，对应着村子的周围的不同时机的这个变化。但是最多的其实是把这个四景八景的话写成诗，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在这个里。
0: 筑梦山水间，徽州人为家园营造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和意境空间。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村落都会呈现众多明清建筑的典范。徽州历史上曾有千村万祠，庄严肃穆的祠堂是民间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场所。
2: 从来没有像明代的皖南这样一多的祠堂来祭祖，这确实是由于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的发展，那么又适逢徽州商业发展，哇，它使得徽商经济和社会稳定，啊，这个形成了良性循环。

诚侃罗东书祠，一座罕见的以真人姓名命名的祠堂，缅怀着宋末元初著名乡贤罗东书的事迹。在乱世之中，罗东书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为家乡的孩子教授知识，还致力整理编纂诚侃罗氏宗族族谱，

0: 纪念这位杰出先人，并勉励罗氏后人。明嘉靖年间，族人开始建造这座祠堂。罗东书祠位于城坎村北面。城坎村始建于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宋、元、明等朝代的古建筑群体，被朱熹誉为江南第一村。罗东书祠的建设历时70余年，最终由官至太仆寺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以及大理寺丞的罗英鹤主持续修，耗时5年方告竣工。修建祠堂是一件庞杂而繁复的事物，从筹集资金到建设过程，罗英鹤都做到一应俱全的详细记录。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开始，罗英鹤共筹集4734余两。祠堂方案设计完成后，罗氏家族管理采木的一行三人从前口一带进深山，在山上住了1个多月，挑选了上好的木材。在耗资清单上，罗英鹤记录了木料、石材、砖瓦等大宗材料所需费用。
1: 趁他木材很多之后，祠堂做完之后，他还有要买一部分义山啊。义山就是讲我买这个山场下来，封山育林，给后人能够再继续持续的修祠堂嘛，叫可持续性嘛。
2: 很多的徽商，那么经商致富以后反馈给宗族，回报故里，包括创建一些公益性的设施，濠梁啊、古茶亭啊、祠堂、书院的啊各种建筑。实际上就是他重视这个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他回报乡里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罗东书祠形制之宏伟，超出了民间祠堂规格。那么徽州祠堂究竟是如何建造的呢？徽州古建专家姚顺来在一次深入乡村的寻访中，在歙县李方村胡氏祠堂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门板，上面写满了整版墨书，抹去浮尘，竟然是祠堂营造过程的记录。从择日到前后三进的营造次序规划非常详尽。
1: 负责做这个祠堂的掌墨师傅，就现在叫做工头嘛，他上面记载的很清晰，光绪癸未年合成日、七眼日，伐木不住就是七眼日砍木材，来取木材的时候，这个木材是不容易从柱，各种民俗的一些内容信息完整的体现在这个记载上，但是它同时又有一种神秘感，最后是把它封在这个门板里面。3000一块板也相对来说是隐蔽，不易被人发现，就是徽州发现的这个建造祠堂文献的一个国宝级的东西，一个记载。

每一座徽州的祠堂都是宗族兴衰的生动映照。造价高昂的罗东书祠气势恢宏，也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更显巍峨高耸。

宝轮阁是整个祠堂的精华部分，用于存放圣旨和御赐赏物。历时5年建成的宝轮

0: 样式珍惜。
1: 瓦伦格的彩画啊，它是体现了宋延昭法师里头这种包袱简这种才华。在宋代之后呢，华北平原已经不大看到了，但是在南方呢，我们觉得这个包袱简的才华在宝伦阁上是非常典型，更多的体现了就是明在以前的一些传承。

0: 它珍贵在满堂的彩画，再加上这个木雕做的这个雀梯梁柱，使得整个室内的话显得富丽堂皇。
1: 庄严肃穆的宝伦阁，以最具代表性的营造技艺和装饰艺术，成为徽州乡土的巍峨华构，明清建筑的典范。
0: 徽州的木梁架的话，我们俗称叫肥梁胖柱、冬瓜梁，在艺术上、视觉上给人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原来的那个机构架子，其实是已经替换成艺术架子了。
1: 耸的外观，宏阔的厅堂，考究的用材，精美绝伦的雕刻彩绘，一座座矗立乡间的明清祠堂，早已成为徽州籍成功人士返乡望祖的精神帷幕。

0: 在徽州，部分祠堂、陆亭还设有用以焚烧带有文字纸张的建筑空间，被称之为西字炉，它也是徽州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写字的纸上头，作为徽州人来说的话呢，他是把这个字当作一种文明的象征，神圣的看待的，是不能用脚踩，也不是垃圾，不能乱扔的，他要把它焚烧掉，啊，就是跟我们敬祖宗、敬神明，它是一个道理。这都是对文字、对文明的一种尊重，是这个已经渗透到徽州人的骨髓里头。就从这个小小的建筑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底蕴。
0: 徽州建筑不仅承载着程朱理学、儒家伦理的严谨庄重，也蕴含着欢愉与轻松。徽州永久性的戏台大都建于祠堂，没有音响设备的古戏台，借助于藻井所形成的回声，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台上唱到精彩处，台下喝彩声四起。

0: 一个个壮大的宗族就这样以宗祠为中心，通过民居、园林、牌坊、戏台的营建，维和成聚族而居的村落。
1: 徽州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啊，在宋代之前应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都是竹林茅舍，它极不利于防火。

0: 在南宋年间呢，浙江人叫袁甫的，他到徽州当知州，他就提议徽州人建房子啊，可以就地取材，对于一些贫民无力改造，他就提出由官方贷款给他们，这可以说啊，是徽州民居建筑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1: 南宋徽州的建筑材料已经变化后，各地洞宇相接，气象一新。然而在山多地少高密度的建筑群中，防火问题始终存在。直至明代弘治年间，徽州知府何新全力推广防火墙，也就是马头墙被广泛应用在民用建筑后，这才大大降低了安全隐患。
2: 我们觉得这是徽州民居发展中的对中国建筑体系的一大贡献。
1: 徽州古村落中民居的营造远远早于祠堂。从北宋开始，西地就拉开了建村的序幕。600多年后，西地胡氏家族的财富积累轨迹与建筑规模扩展亦步亦趋，最终以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的繁盛景象，迎来3000烟灶9000丁的鼎盛期。
2: 3000多灶实际反映了人口的众多，达到了历史上繁华的顶峰。我们看到明清的这个西地的家谱的时候，也确实可以感到它的水口、它的八景啊，都是整治的非常井井有条，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西地就像一个扬帆起航的这个一艘巨舰一样向前这个奔发。
1: 1952年12月，被称为建筑四杰之一的刘敦桢教授到徽州调研，在歙县县城以及西溪南、前口等村落，刘敦桢教授确定了一批建于明朝、形制精美的民居祠堂。从此，徽州建筑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进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
2: 他第一次站在这个现代的建筑学和建筑历史学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国南方的民居啊。由于刘敦桢先生的调查，使得档案保下来了。我们觉得徽州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这部遗产，确实可以作为整个新安江流域的建筑的代表。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徽州民居外墙高耸，在片片马头墙的簇拥中显得格外低调古朴。前口的方文泰宅沿袭传统徽州建筑模式，形成了以天井为核心、以厅堂为主轴线的基本单元。天井不仅用于通风采光，还可使雨水沿四周屋檐汇聚而下，在徽州被称之为泗水龟堂。
1: 当地叫做泗水龟堂啊，就是所谓叫肥水不外流，这个雨水都要汇集到自己家里家中来，那么通过水槽从地下排出去。所以徽州的整个这个住宅里面的排水是隐蔽排水。
0: 明代徽州民居简洁大方，到了清代，民居建筑繁复精美的雕饰之风开始盛行，不少民居几乎变成了雕刻艺术陈列馆。红村承志堂是徽商汪定贵于晚清营建的宅邸，传说屋内木雕由20个工匠整整刻了4年。

它的这个建筑是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它只能向空间发展，所以在内部进行精雕细琢。它体现的是徽州这种追求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这种伦理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呢，不能把进去看的就是一个艺术作品，直接透露的文化比艺术更厚重。

徽州的清代民居，在士大夫的带动下，一些宅院也逐渐散发出园林气息。清道光年间，河南开封知府胡文照辞官回到家乡西地，建造了私宅西园。致仕官员亲近自然的心态与情趣，在山石翠柏间油然而生。唯有早先翻建的八字门楼，高调地宣示着四品官员的身份。在徽州，门楼就是门面，直观体现了屋主的身份地位。徽州民宅门楼、门罩门楼大多雕刻精美，堪称砖雕工匠施展技艺的用武之地。由明到清，砖雕内容从最初的几何图案为主，发展到以戏文、民俗图为主，人物场景愈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出乎族人的意料，不甘流俗的胡文照对祖屋大夫地的修缮完全放弃了八字门常规。为方便相邻，他不仅将门面后退了一大步，

0: 才意味深长地在门楣刻上了做退一步想的处世箴言。
1: 在这个一个房子做墙的时候呢，他做退一步想，让出了几尺地吧，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一种谦和礼让的一种品质，这也是徽州人的儒家理念、思想观念在建筑的一种表现吧。
0: 始建于南朝梁时的许村，留存着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至今仍有200多幢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存世。茶商许生远晚年从上海荣归故里许村，由其夫人主持建造了存心堂。存心堂取自孟子君子以人存心以礼存心之意。几年前许家后人偶然间揭开了这幢老宅建造的初衷秘密。
2: 我们这个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重新整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些老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是安到原来民国的时候样子摆起来，结果当我们爬着挂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灯旗啊，上面居然有文字，然后是绕着一圈一圈的写的，上面大概写的意思是这个哪一日破土动工的啊，哪一天上梁的，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朝一个什么方向，然后说我们选择这个日期这个朝向怎么对家里子孙有利，而且还说这是那个是一个永远保守的秘密。
0: 直径不到20厘米的灯旗，写满了祖先对后世子孙家庭安康的期许。厅堂是徽州民居最重要的部分，中堂条案上几乎每家都摆着老三样：座钟、花瓶、帽筒，以及配有镜子或镶有镜面的座瓶，寓意终生平安，东平西静，寄寓着家人对在外经商的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存心堂保留着大部分晚清时的家具陈设与生活场景，这里不仅是许继出生到成长与祖辈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家，更是承载了一个家族共同记忆的地方。在徽州外出经商的族裔衣锦还乡，每每大兴土木建宅，许多府邸都镌刻着主人奋斗的传奇。涉县詹旗村一幢名叫九世同堂的老宅，因门罩上雕刻精美的九世同堂而得名。所谓九世，指的是汪姓宅主幼时曾与高祖共居一堂，而后自己亦成高祖的经历，从而以建筑方式寄托家族人丁兴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始建于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的九世同堂，一个容纳几十人的大家庭，众人共享一部楼梯通往2层，空间布局紧凑，构成了徽州市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3: 如果小家庭出现矛盾的话，在通过碰头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也就是内部能够得到缓解啊，不至于如果说把门一关就变成一个小家庭，小矛盾就滋生成大矛盾啊。所以这个先人啊，老祖宗针对大家庭生活这种智慧啊，在这个里头。
4: 一个厨房，

0: 又一个存堂。
1: 依山而建的九世同堂汪氏一家，五个并排的厨房里无一日不上演着徽州人家的烟火气。在徽州，大家族既分又合的组合模式非常普遍，其中隐含了特有的生活智慧。
2: 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比如说安排儿子这个房间的话，他们也有有意的故意的前后交叉，这个其实就是说不至于哪个儿子家道中落了，他会把祖产给卖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徽州有很多房子，所以能保留几百年。一个家族能够凝聚成一股神，这个里面就是先民其实有很多经验。
1: 一个个家庭组合成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以独特的建筑形态和韵律霸气在山水之间，构筑起徽州人生存繁衍的史诗。由凌星门演变而来的古代牌坊，是为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特殊建筑物。建于明清两代的唐岳牌坊群，为声名赫赫的鲍氏家族所建。按照忠孝节义的序列，唐岳牌坊群由七座蕴蓄不同文化内涵的牌坊组成，呈半弧形展开，建构高大巍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村落入口空间。
3: 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较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位列徽州众方之首的许国牌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方主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其石方以特殊的八柱代替常见的四柱，形成四面围合的罕见式样，气势宏伟，精美绝世。
1: 这一面也是牌坊的西面，它是雕刻的叫微凤祥麟，微凤祥麟就是说明这个石

0: 是啊，就是太平盛世，盛世才能出麒麟出凤凰呢。
1: 牌坊的每一方石柱，每一道梁方，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都凸显了徽州石雕的精湛技艺。
0: 这个牌坊最大的概念，它就是从建筑形制上，从比例尺度上，从雕刻工艺上，都是徽州牌坊巅峰时期的一个标准器，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作，无法超越，全国也就是仅为此一例。
1: 明清时期，徽州大规模的营建石材，除了部分来自浙江，大都取自本地优质的一线青、麻石等品种。徽州当地的石窟见证了古代采石的盛况，大量优质的石材从这里出发，成就了徽州建筑奇观。源于徽州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技艺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0: 那么徽州的营造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和展开的呢？安徽大学博山书屋珍藏的汪氏文书中保留了清代徽州民居建造的详细流程。
1: 春晖堂文书的拥有者、订立者，也就是春晖堂的主人，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大大小小的都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留存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可见徽州啊，社会啊，是一个契约理性的社会。
0: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10月初8，总承包人胡高阳谈妥了一笔新的建房项目。胡高阳事先拟好的承包书草底，修改了两次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他和房主汪焕清正式签下了这份承包建屋字。一份寓意永远吉祥的建造房屋承包合同，最终以包价100元拍板。斋主承诺，房屋建成后，在承包款之外，再加付16元洗钱。一所名叫春晖堂的住宅，总报价116块大洋，3方立字为据。
2: 据我祖辈告诉我，他是人讲光绪建的，其实是同治年间备料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备料10年，建房1招，这一招就是形容它时间短，造房子很快的，就是备料很难。
0: 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筹备，开春时分，包括起土、平基、安脚一系列动作在内的春晖堂动工仪式，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2月19日，如期进行。从破土动工，到楼梯和门的安装，历经7个月的工期，春晖堂主体建筑宣告完工，按预定方案进入了装修阶段。春晖堂留下的房主荣像、文书，组成了一部晚清的建筑策划书。凭借一份份纸质的文字记录，结合建筑实物遗存，春晖堂复活了十九

0: 世纪晚期的营造场景，勾勒出一部民间营造图志。
1: 徽州从唐代开始啊，从新安郡然后变成徽州府啊，就这个千年传承里面，它进化一步一步过来，是有文书有实物，所以的话它这个方面呢，对于以后的徽州建筑的研究跟传承发展是作用很大。
2: 徽州建筑它几乎是一个标本，它整个就是一个艺术的天地。我们讲像朱光潜先生讲艺术化的人生在山水中间绵延，一家一家，一村一村，一山一水啊，形成了一种彼此环连的这样一个人居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中间的杰作。
0: 北人南迁的脚步叩开山门，徽州人在生存探索中缔造文化徽州，聚族而居的乡约制度塑造和谐共生、不断革新的社会体系，徽商巨擘称雄明清，凭借雄厚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变迁。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书香望族频出，兴安理学以学术之火照亮思想长河。徽派建筑等艺术形式创造了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这片生生不息的沃土孕育出优秀传统的徽州文化样本，成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活化风景图。一刹那转身千年，这是一部徽州人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寻梦史。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磨平它。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两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们决定保存体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意大利的高山上，寒冷的冬季还将持续2个月。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它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它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它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

须是他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原螯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打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3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2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

全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正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1只兔子。

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是昆虫世界的顶级猎手。不过，现阶段的这些螳螂还需要时间成长。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

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然而，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在西班牙境内十分常见，它是西班牙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

狼蛛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心等待，然后精准出击。忙碌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这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2到3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4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搅乱了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

0: 这对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4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低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1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极端的高温激活了鹿松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松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松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

那里也是鹿松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鲨鱼溪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溪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溪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10几厘米的鲨鱼溪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溪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溪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粒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粒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出，幼蛛们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他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蛛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蛛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周后，他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离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赤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日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它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他学到的全部智慧。

Let's go.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联大师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做花灯。
0: 五谷料式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式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的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

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这里是地中海，迷人的岛屿，绵延的沙滩与静谧的海域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一片生命的乐土。这里是无数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力拼搏。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春天，一头海洋巨兽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正游向温暖的地中海。这头雌性长须鲸体长超过21米，体重大约是一头非洲象的12倍。25年来，他每年都要踏上这段旅程。而这一次，他不再形单影只，一头6个月大的幼崽正跟在他的身边。在前方，地中海准备了磷虾盛宴，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若想进入地中海，长须鲸必须横穿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有大量货轮穿梭在这片水域。长须鲸会尽力避免发生碰撞，它们的游速在鲸类中居于前列，时速可超过40公里。他会利用回声定位，在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出路。

对这对母子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奔赴的旅程。因为地中海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他们终于可以享用磷虾盛宴了。昌须鲸母子畅游在这片温暖且安全的水域，

地中海，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伊斯坎德伦湾，东西绵延约4000公里。超过10000种生物生活在地中海海域。许多生物都选择在这片海岸沿线栖息繁衍。

这其中包括一种极其古老的水下植物。波西多尼亚海草在地中海的海床上，波西多尼亚海草的覆盖面积在40,000平方公里左右。在地中海的很多水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同等面积下，波西多尼亚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比亚马孙雨林还要多。海草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之一。这片海草床也是一种易危海洋生物的觅食地。

这只雌性红海龟的主要食物是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而海草丛中躲藏着大量红海龟的猎物。这只雌性红海龟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每隔2到3年它会返回岸边繁衍下一代。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可红海龟是冷血动物，如果白天在陆地上逗留，体温有迅速升高的风险，因此它必须等到夜晚凉爽的时候再上岸产卵。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波西多尼亚海草床是他们的家园。它们体型细小，行动隐秘，就躲在海草间。宽吻海龙是海马的近亲。在漫长的演化中，宽吻海龙为适应环境不断改变着自己。它一生几乎从不离开海草。这条约15厘米长的宽吻海龙是个伪装高手。它的体色和细长的身体看上去跟海草的叶片很像。宽吻海龙

主要吸食海草间的浮游生物。他将自己伪装成海草是有原因的。梭子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主要依靠视觉捕猎。他们时刻都在搜寻猎物，

宽吻海龙将身体垂直竖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梭子鱼眼中，宽吻海龙只是一片普通的海草。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种捕食者拥有超强的感官。一条地中海淀粪也在搜寻猎物。它头部的感应器官能够感知猎物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这对宽吻海龙的伪装本领又是一场考验。宽吻海龙唯一能做的就是纹丝不动。只要感知不到电场的变化，地中海淀粉就无法锁定它的位置。凭借卓越的伪装本领，宽吻海龙成为了地中海名副其实的生存专家。

昼夜更替，红海龟开始行动了。它拖动着130多公斤的身体在沙滩上前行。为了完成延续种群的任务，它跋涉了1600多公里，回到了它出生的这片沙滩。

新的生命循环开始了。地中海的这片沙滩将帮助它孵化后代。每到繁殖季，这只红海龟都会登上这片沙滩产卵。它会往返沙滩好几次，每次都产下100多枚卵。2个月后，小海龟们破壳而出，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冲向大海，开启各自独立的生存之旅。而另一种生活在地中海的生物，它们绝不愿将后代的存亡交给运气。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珊瑚礁成为一个理想的繁育地。

章鱼成为妈妈时，她会极其尽责。这只雌性章鱼体长80多厘米，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平时，它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捕食螃蟹。而现在，它绝不会离开洞穴太远。乌鳍石斑鱼正在附近游弋巡逻。章鱼和乌贼是乌鳍石斑鱼喜欢的食物。通常，为了保命，章鱼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逃生。可此刻，章鱼妈妈绝不能离开巢穴半步。洞穴里隐藏着近50万枚卵。保护这些脆弱的后代是他的重要职责。因此，躲藏起来变成了章鱼妈妈唯一的选择。章鱼周身密布着发达的色素细胞，能帮助它与岩石或珊瑚融为一体。这是完美的伪装。章鱼妈妈的育儿任务远未结束，它的卵还要再过1个多月才能成为幼体。它不断喷出水流，为宝贵的卵提供富含氧气的新鲜海水。卵在孵化期间，章鱼妈妈会全程绝食，它的体重会减少大约1/3。这是它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繁殖机会。伴随着卵的孵化，它的身体机能也在慢慢衰退。就在最后几只小章鱼离开珊瑚礁不久，章鱼妈妈的生命也悄然走到了尽头。

环绕着拥有丰富物种的地中海，是绵延约46000公里的海岸线。地中海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片海域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崎岖的海岸，幽静的海湾，原始的海滩，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甚至还有高耸的海崖。在这里生存需要具备绝佳的攀岩技巧，这通常是为了适应高山环境而练出的本领。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西班牙圆羊，还有它的伴侣。西班牙圆羊原本生活在周围高耸的山脉中，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将这群圆羊吸引到海岸边。这里的植物因为生长在海边，所以富含盐分。对动物而言，

盐是一种非常重要且通常很难找到的矿物质。这种险峻的地形也是西班牙原羊抚养幼崽的

这是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湿地，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湿地内分布着湖泊、沼泽，还有草地。卡马格湿地为超过500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在卡马格湿地的西部边缘地带，由于与地中海海水再次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片片广袤的盐沼。由于盐分过高，大部分植物无法在这里生长。但对一些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佳的筑巢地点。在卡马格湿地，生活着规模极其庞大的大红冠繁殖种群，超过20000只大红冠聚集在一个浅水盐湖中。只有少数生物才能在这种极端的碱性水质中生存。盐湖里生长着大量浮游植物和细菌，成群的咸水虾以这些微生物为食。而咸水虾又成为了大红冠的食物。大红冠长长的腿上覆盖着坚硬的鳞片，能够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它们摄入的多余盐分，绝大部分会通过盐腺排出体外。

对于这对大红冠伴侣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繁殖季。他们用泥土精心搭建的鸟巢里，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小家伙。这是一只健康的雏鸟，出生尚不足一周，体型和网球差不多大。今天，他迈出了离开巢穴的第一步，走进了拥挤的鸟群。雏鸟仅走出约3米，便迷路了。

这只雏鸟不小心闯入了邻居的地盘，它遭到体型更大的雏鸟驱赶，它找不到回家的路。

0: 这只雏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长大。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沿着卡马格湿地向东走约32公里，盐湖逐渐过渡为草木繁盛的沼泽，还有绵延广阔的海滩，这里到处都是耐盐植物，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适应这种高盐环境。对于一种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好的安身之所。它们属于一个古老

在，他的父母能够认出他独特的叫声。非常幸运，他们团聚了。

马格玛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这里可以远离在内陆游荡的狼和猞猁。卡马格玛主要以岩沼中的耐盐植物为食，它们能够收缩鼻孔，这样在进食时能减少咸水进入鼻腔。在炎热的夏日，处于统治地位的公马和他的马群需要喝水解渴。

数淡水池塘已然干涸。这匹公马熟知一处可靠水源，就在三角洲的另一边。修长的四肢让卡马格马能够轻松穿越潮汐沼泽，它们还长有宽大的马蹄，可以很好地适应这

地面。这处淡水水源并不只有这匹公马知道，另一匹公马早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匹独行的公马不是仅仅来喝水的，它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抢夺这个马群，组成自己的繁殖群。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赶走现在的这匹公马。然而，这匹体重超过400公斤的公马久经沙场，他绝不会不战而退。

撕咬与踢打，极易造成严重创伤。马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外来者落败而退。这绝不会是针对首领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他保住了自己的马群，终于可以安心地喝水了。

格湿地的面积不到法国陆地总面积的0.5%。却孕育了法国近半数的蜻蜓与豆娘种类。淡水池塘和沼泽是它们幼虫的理想繁育地。然而，在卡马格湿地，有一种豆娘也会在咸水中产卵。

这是一只长叶翼翅葱翅虫，它正处于孵化后的首个生长阶段。与成虫不同，长叶翼翅葱翅虫能在水下呼吸，这一切得益于它腹部末端的三片叶片状尾鳃。从孵化后的第一天起，长叶翼翅葱翅虫就是凶猛的伏击猎手。它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长叶翼指松稚虫的下唇特化为带齿的钩状螯，能瞬间弹射出来，牢牢勾住猎物，慢慢地将猎物吃掉。

他会在这片沼泽中持续捕猎近三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生长，并蜕皮十几次。直至发育为成虫。它爬出水面，像父母一样飞向天空。在卡马格湿地以西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海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地貌。地中海的这片海岸，由于长期遭受强风吹袭，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很少有大型捕食者栖息在这片荒芜且不断移动的沙地中。一种小型猎手却把这片沙地当成了家。人们通常以为变色龙只栖息在热带森林，然而地中海变色龙却生活在沙滩上，而且是个出色的沙地猎手。它们早已适应干旱环境，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沙丘中生存。地中海变色龙的爪子原本为抓握树枝演化出分趾结构，如今这种结构也能让它们很好地适应沙地环境。

地中海变色龙的两只眼睛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让它搜寻猎物的效率大幅提升。发现目标，地中海变色龙的双眼同时锁定猎物，它开始计算距离。

凭借强劲的肌肉弹射力，它的舌头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捕获猎物。这只地中海变色龙一天内能吃掉约十只蝗虫，它的舌长可达体长的两倍。地中海变色龙的舌头表面覆盖着一层粘液，其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饱餐过后，这只地中海变色龙静静等待着夕阳西下。

到了夏末，地中海地区依然炎热，雌性红海龟产下的卵终于有了动静。

这只重量约28克的小红海龟，在月光的指引下，追随着祖先的脚步，向着大海前行。对他来说，这段通往海滩的旅程，如同一场马拉松。

饥饿的鬼蟹环伺四周，搜寻落单的红海龟。捕猎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正是小海龟们奔向大海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剩几米就成功了。最后冲刺，安全了。破晓时分，海龟巢穴已空空如也，它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地中海，刚孵化的红海龟存活率极低，仅在0.01%至0.1%之间。风光旖旎之下，危险如影随形。唯有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生命舞台上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1: 过来过来过来，这边有一个。
2: 这个大吗？
1: 哇，这个是。
3: 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村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1: 哇，哦，断了断了，
2: 有了。
1: 哇，这个大，这个大。
0: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3: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4: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0: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3: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0: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10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他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十几只到现在的上百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2: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

0: 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1: 就是有一点玉米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吃就多吃。
2: 注意一下他的一个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3: 这头六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2: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3: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2: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3: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2: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3: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好的传说也给这位九零后带来很多启发。
1: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2: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看。
2: 把斑比放出去吧，
1: 先放一只试试看。
2: 过来吧。
1: 我会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呢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其实非常有价值。
2: 斑比，来来，哎，走来，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2: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2: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1: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斑比，走吧，走吧，我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三弟，三弟，来来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哎呀！
2: 在圈里养的和山林里的养的完全不一样，像小斑比放归山林，它的表情里面充满了自由，眼里都发着光。
1: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放鹿归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0: 先进走，那就是搬弄起来，别太乖，
3: 弄不起来。你看你往后一弯这个缝隙啊，渗水进去，
0: 那是当然。
1: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4: 在外人看来，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1: 陈香也是一位返乡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80后向往的生活。
4: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6-7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0: 一共生了？
4: 一共生了应该有5胎了。那一条黄色小牛去年8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1: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2: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1: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2: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1: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5: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6: 你再擦一下。
1: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00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5: 就像我那个周围的